0: 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四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3: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2: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4: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5: 如果信念有原则，那一定是祖国。
2: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6: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2: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和我。
7: 本栏目
8: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宣告终结。不过，辛亥革命并没有结束紫禁城作为皇宫的历史。从1911年到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仍然住在紫禁城，沿用宣统年号，供养一批对他俯首称臣的大清遗老和太监宫女，还曾在张勋导演下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直到1925年故宫博物院建立，宫门才第一次向民众敞开。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大型博物馆，它伴随跌宕的中国近现代史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坎坷历程。那么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是如何向民众开放的？抗战期间故宫文物是如何经历迁移得以保全的？北平沦陷后，日军又是如何掠夺故宫文物的？日本投降后，太和殿前是怎样举行华北战区受降仪式的？而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又是怎样迎来新生的？本期大案揭秘为您讲述从紫禁城到博物院，故宫的百年沧桑。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将自己的军队改 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进京之后，冯玉祥发现自己很快处于旧势力的包围中，革命举步维艰，他决定索性干一件心里搁了很久的大事儿，把溥仪请出宫，免得今后有人再搞复辟。1924年11月5日上午9时，冯玉祥派他的五虎将之一陆中林等人直接深入隆宗门外，进逼养心殿，特派国民代表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李玉莹同去，以作见证。他们给养心殿内正准备开御前会议的溥仪发出命令，当天下午必须立即携家眷搬出紫禁城。听到这个命令后，宫里立刻乱作一团。下午4时10分，溥仪与皇后婉容、皇妃文秀及摄政王载沣等走出御花园，在冯玉祥军队的监护下登上5辆汽车，永远离开了紫禁城。溥仪被告知宫内所藏历史文化物品均系国宝，封存宫内，收归国有，不能归爱新觉罗一人一姓所有。结果在上车前查验行李时，溥仪的铺盖卷内搜出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仇英的《汉宫春晓图》，这大概是溥仪在巨变中最想私藏的心爱之物，当即就被扣下。冯玉祥以武力赶溥仪出宫，一直颇受争议，赞扬者认为这是快刀斩乱麻，除了复辟的祸根，批评者认为此举毁弃民国政府承诺的轻视优待条件，失信于天下。孰是孰非且不论，如今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溥仪被赶出去了，皇宫怎么办？几经辩论，成立博物馆是众望所归，既从客观条件上断绝了复辟的机会，又可以开启民治扫除家天下的残余思想。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这一天正是辛亥革命纪念日，说明改皇宫为博物院不仅是重大文化事件，也是政治宣言。神武门挂上了李玉莹手写的颜体大字“故宫博物院”青石匾额。把溥仪赶出宫的陆中林在开幕式上说，大家听过逼宫这出戏，彼之逼宫为升官发财，或为当皇帝，我乃为民国而逼宫，为宫而逼宫。实际上故宫早在半年前就陆续开放了御花园、后三宫、西六宫及养心殿、寿安宫、文渊阁、乐寿堂等处。10月10日建院当天又增辟古物、图书、文献陈列室，千百年来老百姓连宫墙都不能靠近，而眼下竟可堂而皇之参观内廷禁地，场面怎能不热闹非凡。开门第一天就涌进2万多人，第二天来了3万多人，故宫虽大，一时间也人满为患，游人几乎无法自己选择方向，彼此挤着形成一股巨大的人潮向前缓缓流动。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28年将北京改名为北平，同年6月北伐军攻入北平，实现南北统一。南京政府特派原任摄政内阁教育总长易培基接收故宫博物院。易培基上任时，除了养心殿、储秀宫、长春宫、钟粹宫等情况还好，其余宫殿都已年久失修，殿顶生草长树，殿基栏杆倾斜倒塌。此前管理者不愿让故宫受制于军阀林立、各怀私心的北洋政府，所以一直没向政府要钱，几乎全靠一人一块钱的门票费生存，勉强维持日常开支，根本无力大修宫殿。在故宫工作的管理人员甚至衣服褴褛，三餐不济。易培基上任后转变思路，开始募集捐款，这第一笔捐款则来自蒋介石。1928年7月，蒋介石来到北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到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灵柩，告慰总理北伐大业已经完成。随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和新婚妻子宋美龄专程到故宫参观了一天。 蒋介石看得十分高兴，一路问着经过的情形，看见许多破坏之处。这时陪同的故宫古物审查会专门委员便趁势哭穷，蒋介石便慨然捐出了60,000元。此后到故宫来的欧美各国公使富商也纷纷捐款，筹到经费后，景元宫、景阳宫、承乾宫得以重新翻建。慈宁花园中的主要建筑御花园、宁寿宫区、咸福宫、英华殿和英华门等处都得到了大修。大修后，故宫分三路轮流开放，西路增开慈宁花园，中路增设专项陈列室，东路新增承乾宫瓷器、景元宫铜器、神武门城楼銮驾仪仗陈列等。每周中西东三路各开放2天，周二休息。这样安排主要是因为院里职工和警力有限，无力应付各路同时开放。易培基担任院长的4年间，是故宫在民国时期的鼎盛期，各项业务走上正轨。每年10月，易培基都要在御花园降雪轩举办招待会，还曾邀请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在漱风斋上演昆剧《游园惊梦》，作为故宫建院的纪念。为了弥补院内开支，易培基经政府批准开始处理与历史文化无关的物品，比如金沙、银锭、茶叶、药材等等。当时故宫中仅茶叶就堆满了7大间房子，不知道存了几十年还是上百年，早已变质。茶叶虽然不能喝，装茶的锡罐还能卖不少钱。处理器皿本是已被批准的事物，几年后易培基因被人诬告是盗卖国宝，愤而辞职，由北京大学教授马衡接替院长职务。易培基打了几年的官司没有结果，于1937年含冤去世。1949年，马衡专门给董必武打报告，说明易培基案发生的经过。在易培基死后10几年，冤情终于昭雪。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入山海关，平津告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担心文物会遭到劫掠毁坏，与南京政府商议，决定选择精品南迁储藏。13,427箱有64包文物中，包括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尤其是无价之宝《文渊阁四库全书》。这些文物光打包就花了半年，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套上个大铁箱。故宫还专门请了琉璃厂老古玩商传授捆扎方法，为确保万无一失，还买了许多普通瓷器反复实验，确保毫发无伤，才开始装箱。1933年2月5日中午，大批板车开进神武门，为安全起见，一直等到天黑，装满文物的车才悄然开了出来。从紫禁城到火车站一路戒严，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军警林立。2月6日清晨，2列火车从北平西站出发，车厢内有持枪陷阱，车顶四周架机关枪，沿途各地方军队奉命保卫，张学良的马队随车巡逻。这是故宫文物迁徙史上待遇最高的一段旅途。此后烽烟四起，举国再无多余人力物力协助押运，千难万险也只有故宫人独立承担。文物运到上海保存了4年，后又转运至南京朝天宫刚刚抢建出的文物库房。不料77事变爆发，日军铁蹄一路南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刚刚脱险的文物又危在旦夕。故宫人决定分南、中、北三路将文物运往大后方。就这样，从1933年2月到1949年元月，故宫文物先后经过南迁、西上、东归、北运、渡海、迁台，迁徙时间之长、数量之大、路途之坎坷，在世界文物史上堪称之最。 而数万件国宝历尽颠簸，几乎无一损坏，更是古今中外罕有的奇迹。最终，这批文物中的2972箱，于1948年底至1949年初运到台湾，保存于台北故宫。文物南迁期间，故宫博物院被日伪接收。1943年，侵华日军在全城大肆征缴铜制品，以供制造武器，竟要求故宫交出宫内所有用来注水救火的大铜缸。这些铜缸历经明清两代是重要文物，大多按历史原貌摆放在参观路线显著位置上，不料被日本人盯上。留守北平的故宫人为保护国宝花费了大量心思，他们将铜缸逐一点查，分类造册，统计出刻有明清款制的铜缸98件，无款制但铜色式样类似明代所造的125件，无款制且式样不能断定年代的54件。最终这54件铜缸被劫走，而其他精品铜缸幸免于难。1944年6月，已经穷途末路的侵华日军又劫走照明铜灯亭91个，铜炮一尊。这些文物被运到天津，还没来得及运到日本，日军就战败投降了。故宫将文物追回，可惜部分已残破毁坏。而1943年被劫走的54个铜缸已无处可寻。1945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建院2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在太和殿举行了华北战区受降仪式。其实受降仪式原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但日军竟提出在仪式上佩戴军刀勋章，保持军国主义者的面子，这一要求违反同盟国共同规定，中方严辞拒绝。日军的无理要求刺激了饱受摧残的北平军民的尊严。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珍将军突然做出一项惊人的决定，把受降仪式改在紫禁城太和殿广场公开举行，让国人共享胜利的狂喜。这是故宫博物院永载史册的辉煌一天。10月10日，天刚破晓，十几万北平民众早早赶来，挤满广阔的太和殿广场，午门、端门以至天安门中轴线上也聚满了屏住呼吸的人群，全场寂然无声，等待着庄严仪式的开始。10时10分，景山山顶军号长鸣，会场礼炮齐放，军乐奏响，抗日名将孙连仲走下太和殿台阶，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根本博等20人由太和门左掖门入场，行至受降台前，向孙连仲上将行礼，然后签字献刀离开会场。此时乐声响起，沉默良久的十几万人终于一齐爆发出欢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古老的故宫沸腾了，处处是欢呼呐喊痛哭的中国人。1948年底，解放军兵临城下，北平城外炮声隆隆，城内马衡院长忧心忡忡。此前南京方面已经多次致电催他南下，他都称病拒绝。南京政府行政院又催促他装运北平文物南迁，他也一再拖延，终于支撑到了北平，被包围成孤岛。他下令闭馆关紧故宫大门，这下国宝不会离开故宫了。可他又担心战事一开，文物仍旧遭殃。此时解放军也在为保护古都做着不懈努力。1949年1月16日18时，中央军委电令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此次工程必须做到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北平的大学及其他著名而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即使占领北平延长些时间，也必须这样做。经过反复谈判，傅作义终于接受和谈条件。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7日，在闭馆40多天后，故宫向一个全新的中国敞开大门。重开后的故宫迎接的第一批参观者 是人民解放军。马衡日记记载，经过他与军管

会干部的协商安排，从2月12日开始，每天1200名解放军入宫参观，上午下午各进600人，三路同时开放，每一宫殿派一人导引解说。据参与接管故宫的罗哥回忆，解放军参观的时候，全院600多人，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在参观路线做导引警卫工作，少部分人负责烧开水。烧水的燃料是宫内堆积如山的废木料，容器是皇宫原来用以烫猪的大铁锅，10几口大锅一字排开，烈火熊熊，烧开一锅锅开水，故宫的同志们便一碗碗送给野战军解渴。1949年11月9日起，故宫博物院归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领导，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野秋拨出专款维修故宫古建，整顿脏乱环境。从1952年开始，全院职工动手，文化部解放军出车出人协助，全面清理了故宫参观路线之外场所的垃圾和蒿草，运出的渣土、碎砖乱瓦垃圾达25万立方米。这些垃圾有些甚至是明代末年遗留，历经整个清朝和民国都没清理过。在马衡院长的主持下，故宫制定了古建筑的维修和保护计划。从1953年到1966年，故宫的大小维修工程达100多项。1960年初，北京市民政局组织特赦战犯参观故宫，这支队伍阵容不凡，有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队伍的临时解说员则做宫殿曾经的主人溥仪。1959年12月，伪满战犯溥仪获得特赦，结束10年牢狱，回到北京。从1924年被赶出皇宫，36年一晃而过。当他走进故宫，只见雕栏玉砌犹在，恍如一场大梦。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溥仪这样写道：我在这里发现了不少解放后又经博物院买回来或是收藏家献出来的东西，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经我和溥杰盗运出去的，现在又买回来了。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获得了新生。1961年3月，故宫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1年7月9日至11日，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黄华、熊向晖、张文健、王野秋等陪同基辛格参观了故宫。1972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叶剑英和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陪同下也参观了故宫。那天天降大雪，白雪映衬红墙，显得故宫格外壮观美丽。2年9月，法国向中国伸出橄榄枝，蓬皮杜总统成为西欧国家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在任国家元首，他的行程中也少不了故宫，陪同他的是刚刚恢复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故宫博物院重新引起世人注目，文物外交由此拉开序幕。1987年，故宫成为中国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100年来，从皇家禁地到全民族、全世界的公共博物馆，故宫的开放史正是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开放历程的缩影。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原作者李想，感谢各位收听。

0: 住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就在舌尖。
1: 1952年3月8日上午，北京西郊机场，伴随着绿色信号弹射向天空，李二型运输机一架接着一架起飞，以单机跟进的严整队形飞向天安门上空。驾驶这些飞机的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其中的秦桂芳由于飞行技术拔尖，叱咤蓝天16年，被人们称为新中国女飞行员一号。秦桂芳曾在执行抗美援朝、战备空运空降、空投任务和支援建设、抢险救灾、驾驶现代客机以及培训飞行员等工作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秦桂芳是怎样踏上叱咤蓝天的飞行之路的？她又因何被誉为蓝天女闯将的呢？在执行任务当中，他是怎样战胜恶劣天气，将炮击金门的密令送往前线的？又是怎样在林海雪原当中实施救助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女飞行员一号秦桂芳。秦桂芳祖籍广东番禺，1933年出生于广州一户农民家庭，因为生活贫困，他曾经两度随父母逃难到香港。父亲在一家兵工厂做工，母亲给服役的印度兵做军医，每天拼死拼活地干到深夜。在香港期间，受一位亲戚的影响，小小年纪的秦桂芳开始参加社会进步活动。1945年8月，日寇投降时，在九龙岗桥学校读书的秦桂芳与全体师生一同欢欣鼓舞。在香港的这段童年生活，深深激发了秦桂芳的爱国之心。他在15岁时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8月，秦桂芳从香港回到广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州直系女子中学读高中3年级。秦桂芳觉得新中国刚刚成立，各个地方都需要年轻人去建设，便立志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因为去建设祖国是最光荣的事。1951年初，中央军委决定招收女飞行员，秦桂芳有幸入选。她先被分到武汉的空军预科总队，几个月的基础理论学习之后，于这年4月来到位于东北牡丹江的空军第7航校学习飞行，成为第一批14名女飞行员当中的一员，而且年纪是最小的。在冰天雪地的东北，秦桂芳开始了紧张艰苦的学习飞行生活。当时训练条件差，没有地面设备，秦桂芳就与同伴坐在地上，手拉手，脚蹬脚，互相纠正拉杆、蹬舵等动作。找不到同伴时，他就一个人利用扫帚、凳子来练习，晚上睡觉前也会用床架练一会儿。就这样，秦桂芳每天坚持地面苦练、空中精练，利用各种机会练习飞行动作。在自己不飞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他都要找机会上飞机给同伴压座，以观察别人的飞行动作。学习期间，秦桂芳几乎每一项考核成绩都名列第一。当时飞行员的学习班大多是速成班，没有人知道秦桂芳究竟悄悄付出了多少努力。每次飞行后讲评，他对自己

飞行的不足之处从不放过，并且追根究源。凭着毅力、信心、决心和勇气，他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飞行水平逐步提高。八个月后，秦桂芳在全部学员当中以综合考试第一的成绩毕业。1951年12月中旬，秦桂芳等14位姑娘告别航校，来到四川某运输机部队。她们被分在某团新成立的三大队，该大队装备的是此前不久从苏联新进口的李二型运输机。航校的特优生到部队之后如鱼得水，有了施展飞行才华的大舞台。1952年3月8日上午，朱德、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和首都各界代表共7000多人，还有50多位驻华外交官来到北京西郊机场观看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开飞典礼。随着绿色信号弹射向天空，秦桂芳和同伴们驾驶李二型飞机一架接着一架起飞，以单机跟进的严整队形通过天安门上空。由于秦桂芳飞行技术拔尖，领导安排他作为机长驾驶最后一架飞机压阵，这是因为在最后要保持好队形相对会困难一些。秦桂芳和其他姐妹沉浸在飞行成功后的欢乐气氛当中，而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更是把他们的幸福快乐推向高潮。3月24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14位女飞行员。谈笑间，毛主席问在场的刘亚楼：“他们都成器了吗？”刘亚楼说：“他们都能够独立执行飞行任务了。”毛主席表示满意，并语重心长地说：“要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不要训练成表演员。”毛主席的话是鼓励，也是鞭策。对于秦桂芳来说，无论天上地上，他都有一股牛劲儿。在天上，一般人不敢飞的科目，他都敢飞；不敢去的机场，他都敢去；不敢承担的任务，他都敢承担。在地面的运动场上，他也是个多面手，样样皆能。特别是在篮球场上，光着脚和男同胞拼抢，谁都为他三分，因为胆大包天，勇猛泼辣，有一股牛脾气，因此大伙儿都叫他蓝天女闯将。1952年9月29日这一天，秦桂芳终生难忘。刚刚飞完本场起落的他，还在回味着每一个飞行动作。大队长带给他一个喜讯：“秦桂芳，明天你与周应之带一个机组去石家庄。”通常女飞行员毕业分配到空军航空兵运输部队时都是副驾驶员身份，执行任务时仍然由男驾驶员代飞，而这一次由秦桂芳和周应之单独执行任务，秦桂芳飞左座，是机长。大队长叮嘱秦桂芳他们回头找教员帮助他们好好准备一下。当秦桂芳把航图展开时，教员在一旁细心地查看他俩计算的每一个数据，并在每个细节上进行了飞行问答考核，还提出了气象等许多意外情况，让他们做特殊处置考虑。第二天，精神抖擞的秦桂芳驾驶着银鹰迎着曙光起飞了。这次任务是送氧气瓶，航行当中他俩充分运用所学的飞行技术和积累的航行经验，准确无误地做着每一个操纵动作，准时将飞机降落在目的地机场，顺利地把氧气瓶送到石家庄，完成了首次飞行任务。秦桂芳开创了新中国女飞行员单独执行任务，也开启了她飞重要专机的航道。此后，作为新中国的女飞行员一号，每当有救灾飞行等任务，秦桂芳总是争着去，总想为抢救国家财产。

产和挽救人民生命多做一些事。抗美援朝时期，秦桂芳单独执行任务不久，便被派到一线机场。他接到的任务是将空军副司令员兼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送往丹东前线。当飞机抵达丹东机场上空时，地面突然通知有敌情，要求紧急迫降。秦桂芳遇到的难题是，既要安全降落，又不能被敌机发现，还不能影响我方战斗机随时起飞。所有的不利因素都集中起来了。他当机立断，迅速下降，精准地从机场北面的两山腰之间钻过。接着飞机又是一个急转弯，之后直接对着跑道方向落地。至此，秦桂芳圆满完成了此次飞行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盘踞在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队不断骚扰大陆沿海地区。1958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前线部队于8月23号开始对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警告性炮击。由于这是绝对军事机密，命令不能用通信设备传达，必须用飞机准时送到前线指挥员手中。8月22号上午10时，飞行团接到这项任务之后，几位领导在研究机长人选时，一致认为非秦桂芳莫属。无论飞行技术、航行经验、处置能力、心理素质、身体条件等等各方面，他都是最优秀的。因此，领导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秦桂芳机组，要他们当天下午5点前必须送到，并且于当晚赶回。这天下午，经过简短的准备，已是中队长的秦桂芳在总部押送文件的保密员登上飞机之后，立即奉命驾机起飞。于是一架银灰色的李二型运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直向福建前线飞去。飞机刚过济南，就发现前方有一封面云层正从西向东移动，面积很大，一直延伸到海边。李二型运输机不是密封座舱，最高升限只有5000多米，遇到浓厚云层无法飞越。为了将命令准时送到，只能从云层当中穿越。飞进云层之后，飞机就像航行在12级风浪当中的一叶小舟，时而被高高的抛向浪尖，时而被低低的压下波谷。飞机左右摇摆达40到50度。与此同时，道道电光就像条条金蛇在飞机玻璃窗上乱窜，强烈的雷电波将通信员头上戴的耳机都震掉了。秦桂芳咬着牙，硬着头皮，坚持了5分多钟之后，感到不对劲儿，可能要进入雷雨云，那是绝对不能进的。轻者飞机会被雷电击伤，重者飞机将被劈碎烧毁。危机关头，他果断调转机头，想尽快脱离云层。又经过15分钟的搏斗，飞机终于飞出了乌云。可是秦桂芳还没有来得及舒口气，又被前方的景象惊呆了。前面已发展成波纹形的浓积云和积雨云连成了一片。秦桂芳和机组成员分析了当时的天气特点，检查了油量，决定向西绕飞。他根据飞行经验判断，我国的封面雷雨一般都是由西向东移动，向西绕飞有可能绕到强封面雷雨的尾部，较早的避开。于是秦桂芳驾驶着战鹰，贴着云层的边沿向西飞行，直到河南开封境内才躲过雷雨云，而后再改向东南方向，朝着目的地飞去。当天傍晚，秦桂芳机组准时将密令送达福建前线的连城机场，办好交接手续之后，他们谢绝前线指挥首长的挽留，遵照命令披着星光胜利返航回京。第二天下午5时30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事后秦桂芳这才知道，炮击金门的最高指令就是自己冒着恶劣天气用飞机送达的。1958年11月的一天，大兴安岭寒风呼啸，大雪纷飞，一支由100多名工人与几百匹骡马组成的铁路筑路队被困在凌海雪原当中，且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有关部门请求空军支援，部队领导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秦桂芳所在的飞行大队。大队长领受任务之后心里清楚，这次任务时间长，难度大，不是所有机长都能胜任的。虽然有空中闯将之称的秦桂芳能够完成任务，但这次任务多在野外，脱离部队时间太长，她一个刚结婚不久的女同志多有不便。但大队长与政委反复考虑，还是将这一重担压在了秦桂芳的肩上。秦桂芳机组经过认真的航线、飞机、物资准备之后，驾驶李二型运输机向着齐齐哈尔三家子机场飞去。他要以该机场为基地，长时间执行临海救援任务。此时东北的凌晨寒气逼人，最低气温达-30多摄氏度。李二型运输机的左右机翼上各装有一台活塞式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如果要在低温情况下启动，必须用加温炉加热。因此秦桂芳带领机组成员每天3-4点钟起床，顶着凛冽的寒风和刺骨的寒气赶到机场，给露天停放的飞机发动机加温，做起飞前的各种准备。早晨，秦桂芳驾驶满载着粮食、衣物和饲料的飞机迎着朝阳起飞，头上是湛蓝的苍穹，脚下是白茫茫的原野。秦桂芳无心欣赏这难得一见的北国风光，一心只想将救援物资尽快送到被困工人手中。按预定的航线与飞行时间计算，飞机应该到达目标上空了，但机组人员看不到任何地标地物，更没有发现被困的工人与骡马。秦桂芳一边盘旋一边搜索，6圈过去了，仍然没有发现半个人影。怎么办？返航还是继续搜寻？秦桂芳作为机长，必须在两者之间迅速做出选择。返航显然不行，他不能置100多名工人兄弟的生命于不顾。可是总这么在空中转圈，游泳完了也发现不了目标。他决定扩大搜寻范围，降低飞行高度。他毅然一推机头，飞机从2000多米的中空下降到100多米的低空，并勇敢地冲进狭窄的山谷。在临海雪原中超低空飞行极易产生错觉，稍有不慎就会坠机。然而秦桂芳一方面是艺高人胆大，另一方面是救人心切，因此才冒险将飞行高度降至最低。飞机的轰鸣声打破了雪野的寂静，被围困的铁路工人闻声之后跑出山谷，在一块宽敞的雪地上用红色背面铺成了一个 T 字形，为机组标明空投场。看到这个红色的 T 字和阵地欢呼的人群，这位很少流泪的空中闯将眼里满含泪水。他驾驶着飞机一次次从 T 字步上空飞过，一次次按响空投的信号铃，一包包救援物资准确地落在梯子步周围，落到饥寒交迫濒临绝境的工人手中。由于被困的人马太多，飞机载重量有限，为了维持工人和骡马的生存，秦桂芳和战友们一道在异常寒冷的条件下每天起早贪黑，连续工作15个小时。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飞行了40多天，100多名筑路工人和几百匹牲畜得救了。尽管经历了危险、
劳累寒冷。

0: 秦桂芳却乐在其中，因为他真正感受到了一名飞行员的社会价值。1967年9月，已经是副大队长，安全飞行16年，累计在蓝天翱翔4000多个小时，为祖国飞行事业立下赫赫功绩的秦桂芳，告别了他无限热爱的飞行事业和祖国蓝天，来到空军二航校，拿起教鞭，当起了一名飞行教员。直到1992年之后，秦桂芳才开始了轻松而愉快的老年生活。离休后，在接受采访时，秦桂芳由衷披露心声：“我爱蓝天，我爱飞翔。如果祖国需要，我还能驾机飞上蓝天。”这就是秦桂芳，一位终生爱蓝天、爱飞翔的蓝天战士的情怀，无愧新中国女飞行员一号的光荣称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裘伟婷，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千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千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2: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3: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4: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要带大家来到休闲广鹿岛。长山群岛诸岛中距离大陆最近的当属广鹿岛了，这里承载着众多的群岛之最，最悠久的历史，最宽广的滩涂，最惊艳的湖泊，最神秘的鸟岛。广鹿的美好需要您慢下来，静下来，一一去细品。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广鹿岛，感受休闲之岛的魅力所在。长海县广鹿岛西与大连金石滩国家公园毗邻，北与皮口等辽南重镇隔海相望，是长海县诸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素有大连门户之称。关于广鹿岛，那我们也要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5: 广鹿岛呢，可以说是承载着众多的海岛之最了，因为这里呢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代表性的像我们所熟知的小珠山遗址、马祖庙、铁山仙女湖等等。那么每年的农历6月16呀，也是一年一度的大连广鹿岛马祖文化旅游节，那么都会在这里如期举行。
4: 好的，谢谢孙岩啊。哎，就这个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啊，海参宝宝也有话要说，有请。
6: 广鹿岛由23个大小岛沱江组成，陆地面积31.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广鹿岛历史悠久，其小珠山文化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这里也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怎么样？我的家乡厉害吧？
4: 确实厉害哈。那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那广鹿岛上呢，不仅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岛上的风光旖旎，铁山仙女湖自然风景区闻名遐迩，悬崖。

0: 人到广鹿岛小珠山贝丘遗址啊，考古发现，早在7000多年前，先民就在这里啊打鱼狩猎，繁衍生息，从而推算出长辽南一类的第一缕群岩是在咱长安县的广鹿岛升起的。早在宋朝年间呢，岛上就建有妈祖庙。南方的海参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广鹿岛这个海参呢，是个男的，姓马，叫马丹阳。传说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呢，就成为海参，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敬香的习俗，尤其是妈祖庙重新修建以后，敬香的人们络绎不绝。
1: 好的，谢谢张老师。
2: 这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整个那个历史阶段是非常靠前的，然后它传入的这样一种西方文化的这种传入的方式，跟本土人去了解它，去认识它，包括马约翰是从那儿出来的嘛，很有可能他在年轻的时候是经历过这个球场上的一些活动的，有可能他并没有参与过，但是他会了解和认识到这样的事情，可能都会对他后来的人生的成长有很多的影响。
3: 这个位置是看球的最佳座次，或许在一个多世纪前，一位名叫马约翰的少年也曾此般兴奋，但就是那位后来在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任教的中国第一位体育教授马约翰。作为中国现代体育教育的先驱，他的童年少年时代恰巧牵进了

年厦门开埠，先后有13个国家在鼓浪屿派驻点。

0: 年春天
1: 去
0: 还是
1: 20年？
0: 对，20年来过一次，就上次商量那个水池的事嘛。后来那个
2: 眼前这座百岁喷泉，给这个百年家族的后人出了个难题。皇家花园，20世纪20年代被称誉中国第一别墅。为民国巨贾黄易柱家宅。1919年定居鼓浪屿的华侨黄易柱，是鼓浪屿百年发展史上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的玄孙黄建留学归来，重修祖宅。近百年前的设计图纸早已遗失，皇家花园的修缮格外困难。经历了一年多的修缮后，这里将建成黄易柱纪念馆。
3: 我父母还一直住在鼓浪屿，我跟他们住一起，去年生了个儿子，现在三代同堂，挺热闹的。
2: 鼓浪屿传奇之黄易柱对鼓浪屿和厦门的城市建设发展推动巨大。那个时代他聚合了很多力量，建设码头、街区、商店，投资市政。
4: 在我们厦门的投资呢，主要跟民生有关，有电话公司、自来水公司、鼓浪屿电灯公司。他有一句名言呢，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其富强，徒坐拥父之非夫也。
3: 我第五代，我能看到这些东西，我能听到这些故事，能听到他的事迹什么，我也希望说再过五代还有人在讲他的东西，还有人在延续这些人物，延续家族，这些都就是所谓的一个传承吧，跟一个延续吧。
2: 无独有偶，20世纪20年代

0: 然何以会诞生厦门装饰风格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当流行于东南亚的西方外廊式建筑遇见闽南红砖建筑，二者甫一见面就登对搭调，一时风靡了整个厦门。完整保留至今的杰作多留在了鼓浪屿。
1: 尽管我们说厦门装饰风格可能作为一种建筑风格，它并没有成为一个流行于全世界的一种风格和语言，但是在这个创造本身的这个过程里面来看，这个文化的互动它碰撞出火花，和这个背后这个我们说整个华人群体在这个方面就他如何去面对外来文化的这种挑战和刺激，如果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秉承和发扬自己传统文化里面的底蕴和价值，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它是很与众不同的。
0: 笔山路十七号的春草堂是岛上鼎鼎有名的老建筑，是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之一。作为厦门第一任建筑工会会长的许春草亲手设计建造了自己的住宅。
2: 这栋房子呢，是我爷爷在1927年左右开始往下开始建，那么历时大概有5-6年，到了1933年才完全建好。这个房子的建造特点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文化，是一种没有很明显的一个风格倾向，那大概是可以就是笼统的理解为一种折中主义的东西。那么外表的这种外立面的这种整体的形象是洋式的，但是里面的平面功能呢又有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的一些理念在这里面，然后建筑材料呢又是本地的一些地方特色，比如说花岗岩啊、清水砖啊，那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这里闽南建筑一个特有的一个特点，叫出砖入石嘛，就是说就是跟砖石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种表现形式，包括石头砖呢，它也是一种承重结构，那它这个平面呢，就有点是中国式了。
0: 在许春草从事建筑行业的几十年里，为鼓浪屿建造了100多幢建筑。同样从事建筑行业的许多康，多年后亲手修缮了爷爷建造的春草堂。
2: 这个是这个春草堂的一些图纸，当时在做加固的时候测绘的一些图纸。鼓浪屿呢，大概是在20-30年代，应该是鼓浪屿最鼎盛的一个时期嘛。那个时期也是这种华洋文化啊交融最活跃的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很多华侨呢，已经是下了南洋赚到钱以后，就回来就光宗耀祖来鼓浪屿建房子。这些华侨呢，他也带来一些新的思想，然后由于很多设计都是外国人帮他设计的，所以他的那个外表就像穿洋装一样，是比较华丽的，是欧式的那种形式那种风格。其实他的骨子里面还是蛮传统的，你看像国外的这种房子，像我们这春草堂这个平面图嘛，国外70-80%的房子都是这样，你随便到哪一栋去看都基本上是这样，就是都是前后厅，然后两边对称的这些卧室，它就好像中国的那种传统的建筑啊，前后进院只有两侧耳房这样子，这种平面形制。
3: 老宅修缮好了，许多康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决定汇集众多家族史料和家族收藏的文物，将春草堂办成家庭博物馆，这里将成为一个家族一个时代的缩影。许多康的爷爷许春草是鼓浪屿的传奇人物。1907年，他加入同盟会，在此后的十几年间，许春草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步伐，直到孙中山去世。回到鼓浪屿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厦门建筑工会和中国婢女救拨团中。因为鼓浪屿住了很多大户人家，非富即贵。婢女是旧时供大户人家役使的女孩，等同奴隶，被虐待致死了也无人追究。许春草挺身而出，提倡人人平等，要求善待婢女。
2: 这是当年的鼓浪屿。

0: 那个伟业成立那个避女救拔团，啊，这个避女救拔团呢，他先后用了10年的时间做这个避女救拔团，解救了那个这些被受屈辱的这些女孩子。你看，这些女孩子，都小小的，有的10来岁、7、8岁就来了，有的10几岁，那前前后后就住了300多个。这些人，这些女孩子，被他解救的这些女孩子，全部叫我爷爷叫爸爸。这一张呢，就是那个避孕救拔团的那个院生出嫁啊，这个新娘子啊，这是我当时的新娘在这啊，我爷爷在那边主婚，呵呵啊，这个就是喜春草的故事。
1: 时至今日，鼓浪屿申遗成功之后数年，卫青仍然心系鼓浪屿，继续为鼓浪屿遗产保护与传承发展出谋划策。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处的陈辉杰是卫青最熟悉的工作伙伴。
2: 我觉得这个场景算是鼓浪屿在遗产保护的这个阶段过程中非常成功的一个片段了，因为从遗产本身的角度来说，鼓浪屿可能跟其他一般的这种历史建筑群、历史街区的遗产很不一样的，就是它需要非常重视这种历史场景、历史景观的整体保护。所以这是算是鼓浪屿应该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了，在当时。对，1813年的摩崖石刻，这个摩崖石刻其实就把鼓浪屿跟台湾、跟海峡两岸的这个关系就阐述了很重要的一段历史，
3: 应该交流的。
2: 然后上边那个别墅，当时颐和洋行的这个行政区，应该算是维多利亚时期这种观景风格建筑在东亚地区非常重要的两个实例，就一个是比它大概早十几年在日本的一个实例，
3: 长崎那个，
2: 然后就是这个，那这也是一个西方的审美情绪在东方的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例。然后再加上整个这个场所榕树啊，百年的这种跟它在一起，
3: 那这个而且很自然的。我记得当时16年的时候，这里还是2栋房子。
2: 对，
3: 然后为了一个景观事务的需要，就把它拆掉了。其实我记得李哲老师来的时候提了3个方案，还是郭丹老师3个方案。
2: 对，
3: 第一个方案是全拆。
2: 对。
3: 第二个方案是降层。
2: 对。
3: 第三个方案是拆一栋。
2: 对。
3: 后来我们就是把它全部。
2: 对，我记得当时这家住户也是从一开始不是特别理解，到后来理解之后，其实特别配合的一个过程。
3: 人家还是挺平的进去。
2: 对，有产权。
3: 当时是边哭边签的。
2: 对。然后那个时候说他们家那个门牌号最好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留存，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3: 还放在哪里？
2: 在下边那个拐口那吧。那个
1: 活态遗产这个概念出现在近年的世界遗产保护理论学术观点中。与鼓浪屿打交道的数年，卫青结识了从管理保护到鼓浪屿居民几乎所有的社区圈层。不知这个观点与鼓浪屿是否更有鲜活的实践意义？
2: 其实活态遗产这个概念应该说是这些年世界遗产保护领域里面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提出来呢，其实也意味着世界遗产保护从以前比较偏向于文物古迹的这种物质形态的保护，转向了一种相对来说以人为中心的考量的一个保护的方向。那这个方向将来呢，会更关注遗产的物质形态跟人和社会在一起一个共同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我觉得鼓浪屿在这个方向上，其实是国内这些年在遗产，就是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和管理的方面上非常独特的一个案例。那说它独特呢，一方面是这遗产本身在我们阐述它价值的时候，关注的是它历史上的这个社区的形态。

0: 持积淀过程。那同时在当代和未来呢，这样一个社区形态的遗产又需要通过社区的参与、社区的传承，把这个价值传递给未来的人。
1: 这是胡亮义的一种

0: 生活方式。那本来是没有乐队的名字的，就大家一起玩。那在这个院子里面，经常的大家一起排练，互相学习这样子。吴爱生已有十年的过程，那全程他们都一直在参与这些生意的一些活动。对，
1: 因为大家经常聚在这123岁的雷厝大院里排练，这支时髦的乐队取了个接地气的名字，叫雷厝乐队。雷厝的主人，乐队主要发起人是雷永平和妻子叶恩慈。

0: 体的独特包容的多元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重申。
1: 期待大家通过这种交流，
2: 葡萄牙语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葡萄牙语的价值其实是我们在讲，就是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包容和交流，体现了社区的价值啊，所以它构成了一个应当说在国际上都是非常特别的历史国际社区，我们把它叫。那么社区的力量啊，通过申遗以及申遗以后的这样的四年的时间，其实我们不断地感受到社区的力量啊，就是申遗给社区带来了什么，社区能不能更主动的或者更积极的更自觉地参与到遗产保护当中去啊，我觉得这是鼓浪屿申遗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3: 100多年前，鼓浪屿就是全球化早期多元文化交流碰撞复建的典范，是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的国际社区。因此我们在这里举办中外文明对话交流做法分享经验，对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传承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和更多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一起共同探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好的做法、好的经验，从而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0: 历史可追，外来与本土从碰撞到融合，再迈向交流与互鉴，鼓浪屿走过了近200年的时空，得以今朝之多彩瑰丽

给予我们希望，其并存的建筑风格可以鼓励和引导我们走向和平的文化并存。它为跨文化的丰富性提供了实物例证，而且今天我们比以往更需要这些。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2: 该吃了呀。
1: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2: 是。
1: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2: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1: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2: 那肯定是。
1: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2: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楼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1: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楼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2: 是啊。
1: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2: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1: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2: 是是是。第二呢，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1: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2: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1: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2: 好嘞。
1: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2: 4640块钱。
1: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2: 1980块钱。
1: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2: 哎，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1: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2: 当然了。
1: 不过惊喜还没完，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2: 还有赠品。
1: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2: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1: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2: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1: 啊！
2: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1: 怎么事儿？
2: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1: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2: 我是说再送2斤
1: 啊！
2: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1: 对。
2: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1: 对。
2: 实际我刚才算了。

0: 算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1: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0: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1: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0: 是不是、啊？
1: 关键你说哈，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0: 行啊。
1: 再说了啊，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0: 是，
1: 程姐，你说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0: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1: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0: 就是啊，
1: 是不是？
0: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1: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0: 就别磨叽，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1: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0: 说了算了。
1: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1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对吧？
0: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敢是吃了。
1: 嗯，
0: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1: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义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嗯、
1: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0: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1: 哎，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0: 是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1: 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1: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1: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0: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哎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0: 啥呀？还有惊喜啊？
1: 还有赠品忘说了。
0: 还有赠品呢，
1: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0: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1: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0: 哎妈，这个鲜啊！
1: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0: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
1: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0: 赠品是白给的哈。
1: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0: 嗯，
1: 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1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0: 1980块钱。
1: 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0: 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1: 12斤呐、180-90根海参呐，
0: 足足够吃大半年呐。
1: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0: 就是啊，
1: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0: 这个可以吧？
1: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城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了，我们再给你送。
0: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1: 所以你还等啥呀？
0: 打电话呀！
1: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0: 是
1: 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0: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1: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0: 当然了，
1: 另外送礼也行。

0: 啊，上称它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八斤送两斤，前十个名额再送两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鲜，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查水小麻，要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鲜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2017年7月8日，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项目。这是中国首个明确将社区作为核心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发展和建设成就是中外多元文化，在社会治理、人居环境营造、建筑与园林艺术、文化生活等领域广泛深入交流的物证。在世界范围内，在反映15世纪至20世纪跨区域文化主题的历史城区中，它以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历史见证作用和保存完整的城市历史景观，填补了亚太地区此类文化遗产的空白。
1: 到时候在维修的时候，诺曼底尔这一台是搬不走，所以我们的主体部分肯定会放在场馆里面，然后就是定制一个罩子把整个主体罩起来。永辉，你现在上去测算一下，我没有哪几根长的管子是超过的，你大概看一下，肯定最高的那一根肯定超的。
2: 8月7日，八卦楼将闭门谢客，启动修缮提升工作。这是申遗成功后鼓浪屿最大规模的修缮提升项目。在一年的修缮工期里，如何处置楼里的这些乐器，成为了数月来困扰方斯特团队的大难题。位于鼓浪屿古新路43号的八卦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之一。八卦楼院落面积仅11000平方米，体量和高度堪称鼓浪屿别墅之最。八卦楼曾为厦门市博物馆，2005年开始，出生在鼓浪屿的旅澳华人胡友义先生捐赠的各式古风琴陆续入住八卦楼，这里渐渐成为国内唯一、世界最大的风琴博物馆。
3: 其实刚好是胡先生接到了一个他非常好的管风琴工程师的电话，在美国正好有一台世界级的古董管风琴要进行拍卖，他决心一定要把这台琴拍到，也就是我现在演奏的这台琴。他也会在心里面想，这样一台巨大的琴如果运回到鼓浪屿来，那未来他将由谁来演奏呢？所以他也考虑到这一点，跟我沟通，他就希望有自己鼓浪屿的孩子，能够常年待在自己家乡的孩子，去传承他，去演奏他，去保护他。所以他觉得我是一个他觉得最好的人选吧，所以他希望我可以留下来做这件事情。
2: 5代从音乐世家走出来的方斯特，自幼学习钢琴等乐器。接到胡友义先生电话时，他已经拿到了美国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准备继续钢琴深造。
3: 一个是到国外深造，另外一个是留在自己很熟悉的家乡，就完全是两个方向。但是我觉得胡先生说的一句话很打动我，他就说他自己也在海外几十年了，然后他最后他觉得他能够在晚年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他觉得这是人生最幸福的、最有收获的这种时候。所以他说，其实年轻人从年轻开始，你就可以在家乡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件事情，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好因为我们家在岛上也生活了，我是第5代，我外婆、我妈妈他们也是非常的依恋这个岛的。
4: 当时我和我妈妈也是因为对鼓浪屿有一种情怀，然后就胡友义先生一直来对我说，也对我女儿说，要留下来，留下来，让鼓浪屿的孩子们能够从年轻的时候就为鼓浪屿 服务这样子啊，奉献。所以那时候我和我妈妈都同意说就留下来。
2: 在胡有义先生支持下，方思克进入到管风琴这个全新领域的学习。如今也是管风琴博物馆馆长的方思克，每日里奏响眼前这百年名琴时，胡有义先生的殷殷话语犹在耳边。
3: 大家都到海外去了，那这个家乡还有谁能留下来呢？他就担心这一点，所以他觉得其实这个岛是需要一个有一批年轻人的力量，所以他觉得希望还有未来是在年轻人身上的。
2: 定时演奏，讲述风琴与鼓浪屿的情缘，研究管风琴艺术，举办国际性管风琴系列活动，在八卦楼里，来自世界各地的风琴珍品。

0: 文方形博物馆的话，也正好借着这个修复的契机，我们对整个博物馆的展陈以及未来整个八放楼的功能性的规划也进行了全面的设计。所以将来修缮后呢，我们将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为大家展示全新的方形博物馆。
1: 与厦门岛隔海相望的鼓浪屿，是中国人均拥有钢琴数最多的地方，有钢琴之岛的美誉。这座小岛人文积淀深厚，杰出名人辈出。中国现代体育活动先驱马约翰，中国妇产科学开拓者奠基人林巧稚，著名钢琴家殷承宗等皆出于此。1.88平方公里的鼓浪屿，聚集着上千栋老建筑，它们风格独特，历史厚重。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鼓浪屿找到了保护记忆与挖掘新功能的平衡点。在保留历史价值、保护建筑原貌的同时，将重点历史建筑纳入公共开放的无围墙生态博物馆系统，变成活化历史的重要资源。古新路80号，一堵红色宫墙格外显眼。2016年5月，来自故宫博物院的247件考藏品入驻这里，原旧式医院及护士学校换装升级，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开馆。这是故宫博物院在地方设立的首个主题分馆。在传统节日举办相应主题的系列活动，已成为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的传统。恰逢端午节，这场宫里过端午的文化小课，让孩子们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又是一年一度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不久前刚刚修缮好的会审公堂旧址里，一场特别的亲子活动正在举行。
2: 书记曾说，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1: 这是鼓浪屿街道办事处精心排演的情景剧，他们将会审公堂旧址打造成为了鼓浪屿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活化利用百年建筑，是鼓浪屿精心守护文化遗产所做的探索与实践。近年来，这项工作取得丰硕成果。海天堂购的非遗表演，吸引着无数驻足鼓浪屿的人。

0: 淮南软糖，成为中国首个国家级综合性唱片博物馆。厦门朱秀记忆传承工作室也在龙头路45号落成。这座建造于1930年老建筑内，展示着装饰了朱料的生活用品、老照片、旧订单等老物件，也简明清晰地勾勒出了厦门朱秀记忆发展脉络。
1: 因为自己就是古良玉土生土长的呀，三代都住在古良玉，居住在古良玉。应该说古良玉的这些文化呀，这些东西啊，从中对我自己这个个人的成长，应该是还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个位置是日据时代的一个银行，它的意义其实就是很直接的可以告诉百姓，就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非遗项目落户到古良玉这个世界遗产地的一个重点风貌建筑里面，把它活化的利用起来。
2: 这栋房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英式建筑，它的回廊、它的屋檐、它的整个的风格，它是非常典型的英式建筑。
0: 因为多次陪朋友上岛游玩的经历，小娟深深爱上了鼓浪屿的老建筑，决定在天风海涛之间找一栋老房子，打造自己喜欢的空间。
2: 就像你看我们这棵树一样，当时我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树是已经都枯萎了，它已经是死的了。当时我觉得说这个树可能已经不能再使用了。中途在装修这个房子内部的时候，哎，我发现慢慢的几个月以后，我发现它又冒了一个小芽出来，它已经活了。我就觉得说其实树它也是要人气，因为人进来了它有生命力，慢慢的带活。你看现在已经长得这么茂盛了。
3: 最早一批来到鼓浪屿把老房子改造成家庭旅馆的林聪海而言，在鼓浪屿的30多年，如何让这些历史风貌建筑活起来传下去，他有更深刻的认知。初次踏上鼓浪屿的人会被一扇窗或一处回廊所吸引，也会惊艳于一束繁花、一丛暗香。对比外来的多维度赞叹，花间人家的习烟不茶才是这座小岛的底气吧。
4: 我是公主郎，我是公主英娜，意思说我是在这里土生土长起来的。鼓浪屿这个社区它非常的特别，我们当时还创办成国家级的安全社区，还有国际级安全社区。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说鼓浪屿社区啊，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安全，岛上的这个治安的案子是非常少的，邻里之间关系很好嘛，形成了一种就互帮互助。
0: 从历史国际社区到今天的现代社区，社区这个概念早已经镌刻进每一个鼓浪屿人的基因里。2016年4月，鼓浪屿

所以你来讲呢，主要包括了公民用民事公民的，第二呢管理古当的历史文化保护的，第三个类别呢主要就是古当的建设管理整治体系。

0: 建议啊，然后这样在民众和政府的互动当中来推进社会的现代治理啊，来使我们整个国家能够更好。
1: 从太平洋远道而来的货轮进入厦门港，最先眺望的会是日光岩，鼓浪屿的制高点。不过对于蔡松荣来说，每天呈现在这面大屏上的各类制高点才是他最先注目的。
2: 监测中心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一个保护的专业机构，那我们的职责呢，主要就是通过日常的巡查监测来发现一些隐患，所以是落实一个预防性保护这个工作的要求。监测预警它是属于这个全科医生的，对一些隐患呢，它可能会进行一些早期的预判。据我了解，遗产地的监测工作应该是世界是比较领先的，因为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一个机构来加以推动的，所以呢，对这些监测的对象也是有组织这些专业人士、一线的保护工作者，还有相应的一些专家，形成这种合力，来不断来推进这个监测工作。
1: 这块大屏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建筑物温湿度到岛上小环境气候，从人流活动到植物生长，整座小岛分毫点墨的变化都显示在每一个精确的数据里，
0: 最终形成为决策提供服务的监测报告。突出了问题，我们会交给专门的科室、相当的专科医生进行深入的去研究、诊断、这个治疗。这个是我们鼓浪屿这个监测的一些档案。这个监测档案呢，是我们日常巡查遗产地，特别是对这个核心建筑，还有这周边的一些情况呢，一些日常的记录。记录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图片，一个是文字描述。那整个监测的工作体系是这样的，我们日常每个人就按网格去巡查，巡查完以后统一汇总到我们一个监测预警系统来，再根据这个监测预警系统一个流程呢，我们形成我们月度的一个报告。那这报告呢，我们会上报给相关的一个职能部门，职能部门是按照我们提出了监测的发现的问题去处置，把处置结果呢又反馈到我们这个监测预警系统存档，所以形成一个闭环。
1: 在申报世界遗产之初，鼓浪屿就着手推进档案收集工作。申遗成功之前，这些档案是鼓浪屿核心价值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的佐证。成功之后，他们记录着鼓浪屿在保护、修缮、传承，包括管理方面提升的过程。
2: 这个是日本领事馆的一些修缮的一些工程档案，这个是当时在其中一些建筑方面的一些这个施工过程的一些档案的一些情况记录。所以整个修缮过程呢，我们是严格遵守的国际准则和国家文物有关修缮保护的一些规定。
1: 建成于1898年的鼓浪屿日本领事馆旧址，被誉为融合了西方及日本文化，又体现了近代和本地技术的建筑，是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多种文化与价值观念交融的实证。2015年，业主厦门大学启动了日本领事馆旧址的修缮，这次的修缮可以用

0: 提高建筑的还原度。
1: 所以从当时保护的角度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能把当时能够确认的历史信息尽可能完整的保留下来，也包括这里边当时所有屋子的格局，然后这些壁炉的装饰，还包括刚才那个进门的这个楼梯的整个这个装修啊什么的。
0: 2021年4月23日，日本领事馆旧址修缮项目获评2020年度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这是厦门市文物保护项目首次获此奖项。为保留东西方交融的多元文化，促进历史文脉传承和可持续发展，2019年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对鼓浪屿文物建筑修缮、文化保护传承等工作做出更加严格的规定，让鼓浪屿文化遗产逐渐从单纯保护转向可持续利用的目标上来。
1: 总体来说，这房子是1898年前后建的，算是相对年代比较早的，就是从砖的本身。
0: 当谨慎客观成为工作常态，浪漫安逸的鼓浪屿是否就不属于他们了？这个被音乐诗歌陶醉的小岛，似乎更属于寻梦的游客，属于常住的小猫，属于骄傲的白鹭鸶。
2: 官渡在船万来条，一夜登临宿梦遥，衣冠斗孤勇定。
0: 黄念旭是鼓浪屿百年诗社梳妆银社的社长。梳妆银社和梳妆花园一样，都是1913年由台湾迁居鼓浪屿的富绅林尔嘉创建。梳妆花园是一座独特的滨海近代文人园。梳妆银社的成立，为这座百年园林奠定了一个诗意的起点。如今，梳妆银社的百年辉煌又一次被子孙后代们继承和发扬着。
3: 我们问遗产是谁的，遗产属于社区的啊，属于住在这儿的人的，属于人民。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
0: 他立即加快脚步寻声寻找，不慎被蒿草绊倒。他抬头时，却看见眼前有双闪着绿光的眼睛，吓得一声惊叫。队员们赶忙划亮火柴，才吓走了这匹野狼。梁军和姑娘们抱在一起，惊魂未定，好久才缓过神来。后来，拖拉机上就备了枪支。对于女子拖拉机队来说，最辛苦的是1950年秋天。由于男拖拉机手都赶往抗美援朝前线支援，当年的收割和垦荒任务是由为数不多的女拖拉机手作为主力完成的。1951年10月，根据培养劳模的有关政策，梁军被保送到北京农业机械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考入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深造。这所学校就是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的前身。在这里，梁军遇见了自己的爱情，并顺利步入婚姻殿堂。尽管梁军在学校时已婚约在身，但他一直和未婚夫分隔两地，基本没有什么感情。考虑到自己能成为拖拉机手，多亏了未婚夫的支持和鼓励，他又不忍悔婚，因此这段婚约就一直拖着，直到他遇见了自己真正的初恋王作之。为了表示对未婚夫的尊重，他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的想法，两人友好地解除了包办婚约。王作之参加过土改工作，成绩优秀，才能出众，由辽宁省农业厅选派进京学习。比起其他学生，王作之相对年长，显得格外稳重。梁军和他年纪相仿，又时常一起学习开会，渐渐越走越近。其实王作之心中也渐渐对梁军萌生了爱意，但鉴于梁军

0: 全国劳动模范的身份，怕产生负面影响，就时刻注意与他保持距离。梁军则勇敢地向组织递交了他的心愿。经过组织介绍，梁军和王作之正式交往，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刚确立恋爱关系，王作之的家乡不幸遭遇水灾，家里的田都被淹了。梁军不由分说就把自己的一等奖学金62元全部取出来，还卖掉了自己在苏联考察时买的手表，凑了200元塞给王作之。雪中送炭，情谊更浓。1954年2月，在组织的见证下，两人喜结连理。婚后他们很快有了第一个孩子，因此梁军一直到1957年才从农机学院毕业。这时王震将军要率10万官兵去北大荒垦荒，上级组织决定以57届全体毕业生作为技术骨干去支援。梁军激动万分，立即申请毕业后回北大荒。当时王作之已在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研究所工作，两人的孩子还比较小，可梁军一直牵挂着拖拉机，牵挂着北大荒。大学毕业后的梁军在理论知识方面突飞猛进，可由于文化基础有限，对他来说留校搞科研不如开拖拉机为北大荒办点实事。最后在征得丈夫同意后，他回到了北大荒。回到北大荒的梁军如鱼得水，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开荒工作，不仅亲自来到田间地头参与开荒，制定年度开荒规划，还对转业官兵进行了系统性的垦荒技术指导。在梁军的领导下，仅4个月，7台大型拖拉机就完成了2000多公顷的开荒任务。在哈尔滨市农机总站负责技术管理工作时，梁军积极参与靠河寨沼泽地的大型开荒项目，为当地畜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62年，王作之被调至黑龙江省工作，和梁军团圆。他们共育有3个儿子，其中一个也投身了农垦事业。此时的梁军更加注重农机方面的理论研究，将工作实践浓缩提炼成理论研究的素材，主编了《国外农业机械化机务管理规章制度》等农业机械化学术专著，陆续出版。据统计，梁军主持完成的科研课题共21项，对当地乃至全国的农业机械化发展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1959年，中国第一拖拉机厂独立制造的东方红54正式出厂，运抵黑龙江的有13辆，这让梁军兴奋不已。一直以来他驾驶的拖拉机不是苏产德产的，就是英产法产的。和所有北大荒的儿女一样，梁军无比希望我国能够自主制造拖拉机。东方红54出厂那天，剪彩仪式结束后，梁军亲自坐上驾驶室，开上了他心心念念的国产火犁。干练简约的短发，明朗自信的笑容，娴熟有力的动作，梁军驾驶东方红54的画面被现场记者用照相机拍了下来。后来他英姿飒爽的模样被永久定格在了从1962年开始发行的第3套人民币1元券上。这一方面象征农业是我国的第一产业，另一方面反映出社会主义社会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风貌。1970年起，梁军先后担任哈尔滨市农机局副局长、专职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等，称得上哈尔滨市农机战线的领军人物。在之后的农机生涯中，梁军曾负责编制厢房区和哈尔滨市55与65期间的农机发展规划，不仅承担了全市农机技术指导、审核规划等工作，还组建设立农机修理厂、农机研究所、市农机校和市农机物资公司。梁军不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技术，还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优秀的技术改造方案。此外，他还积极主持引进汽车检测维修生产线，为满足黑龙江、全省乃至内蒙古自治区的汽运需求起到了关键作用。 1990年，梁军从哈尔滨市农机局总工程师的岗位上离休，但他依然紧紧牵挂着他热爱一生的农机事业。他的书架上一直摆着一排拖拉机模型，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生产的东方红牌拖拉机模型。2010年7月，梁军专程到中国依托，登上东方红3804拖拉机，留下一张合影。2020年1月14日，
1: 他带领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次大围剿。此时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和茅盾正好在上海的鲁迅家里做客，鲁迅拿着手里的报纸问他们是否认识朱毛二人，茅盾说只和毛泽东打过交道，1926年在他的领导下在广州从事过革命活动。鲁迅问毛泽东有多大岁数时，茅盾说比他大2-3岁。鲁迅感慨地说，原以为毛泽东只是一介书生，没想到现在已经成长为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一时间大为感慨。鲁迅谈到，在五四运动时期，就从蔡元培和李大钊这两位口中吃到了毛泽东的名字，并且说毛泽东是五四运动后为数不多拿枪杆子和敌人在前线战斗的人。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错误解除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只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这个没有实际决定权的空头衔。1933年底，冯雪峰从上海来到江西瑞金，担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赋闲状态的毛泽东在瑞金山洼中听说冯雪峰大谈鲁迅经，有一天他来到冯雪峰住处，主要谈及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斗争中的重要贡献，特别详细地询问了鲁迅的情况，对冯雪峰讲述的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他的《西江月》《井冈山》等诗词，认为诗中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开怀大笑，大概认为鲁迅这个评说颇为有趣，正中下怀吧。联想到当年自己也曾戏称上井冈山是去当山大王，没想到鲁迅的评价与自己如出一辙，不谋而合。山大王气概显然是鲁迅对毛泽东所领导的艰苦卓绝的武装革命斗争和毛泽东诗词的大气磅礴的神韵与雄奇豪放的风格给予的高度赞赏。冯雪峰接着反映说，临时中央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问干什么，谁主张的？冯雪峰解释说，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毛泽东叹息道，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鲁迅。冯雪峰还把鲁迅不想离开上海并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详细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感慨地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能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冯雪峰一边行军一边进行教育宣传工作，靠着自己的双脚拖着瘦弱的身体坚持走完了漫漫长征路，胜利到达了陕北。长征途中，冯雪峰与毛泽东的友谊得到了延续，他们一起谈论鲁迅，共同分享好不容易寻来的纸烟。鲁迅也无时不在关注着长征的进程，每天都让妻子徐广平多买回几种报纸来进行研究揣摩。同时鲁迅也密切关注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战士，对陷入铁窗淋雨中的红军战士更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予帮助。方志敏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10余万字的文稿，最初就曾向托付未曾谋面却完全信赖的鲁迅保存和传递。1935年10月19日， 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

1935年底，从美国记者史莫特莱那里得知这个好消息，紧密关注红军长征动向的鲁迅自然欣喜万分。1936年春节后的一天，茅盾到鲁迅家中拜年，告辞时鲁迅送茅盾下楼，走到楼梯中央，鲁迅忽然站住，对茅盾说：“史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他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鲁迅和茅盾经过商量，由鲁迅起草，两人共同署名。这封电报委托史莫特莱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发到陕北。电报内容如下：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1936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以特派员身份回到上海工作。行前，毛泽东特意和冯雪峰长谈了一次，嘱咐他到上海后一定要好好团结鲁迅先生，因为鲁迅是一面大旗，能够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1936年4月25日，冯雪峰辗转回到上海，从事建立秘密电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了解并寻觅地下党组织，附带做文艺界工作。次日晚上，冯雪峰住进鲁迅家中，同鲁迅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他向鲁迅讲述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情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冯雪峰详细介绍之后，鲁迅对中共中央从抗日反蒋到破蒋抗日以及最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表示理解和支持。就这样，冯雪峰在鲁迅与党中央、毛泽东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冯雪峰每次提到毛泽东和他周围的中共领导人，鲁迅总是流露出亲切信任之感。再跟鲁迅谈起毛泽东时，这时的毛泽东在鲁迅心目中已经不再是山大王了。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在联名发给正在长征途中的24方面军领导人的内部长电中，郑重谈到鲁迅、茅盾等人的来信。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秦震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当时在上海的托派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6月9日，病榻上的鲁迅愤然请人代笔口授回信，公开表示站在毛泽东一边，并坚定地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这些话语对尚处于国民党围剿中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很大的鼓舞。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联名发表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徐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

0: 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字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1: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0: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2: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3: 如果信念有原则，那一定是祖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4: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91.7，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魁伟39度，地球的神奇密码是天与地的垂青。这一地带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维度。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盛名远播，天空湛蓝，碧波荡漾，鱼肥贝鲜。今天一幅数万平方公里的蓝绿辉映画卷，铸造北方海。

0: 海岛森林康养模式的创举正在黄海北部湛蓝海域中展开。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长海县虽然陆域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海岸线长达359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长海县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区，背靠大连，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具备良好的区域合作和市场联动条件。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建成各类旅游景点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人间桃源、海上仙境。长海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生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生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雪时节补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Mark 标志食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长海县虽然四面环海，但陆岛交通十分便捷，全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户滚装轮连通了县镇至大陆地区，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飞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滂沱，建成了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刚性公路遍及全县村屯，海底电缆、光缆连通大陆，电话、宽带、广播电视网络覆盖群岛，连通全县七岛，全长72公里的跨海引水工程建成通水，生活垃圾、污水实现集中处理，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长海全县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健全，建成中国首个群岛直升机空中救援网。全县村级以上岛屿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率达到100%，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县的愿景。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
1: 跟随我，闪通，下马。

0: 蒙山
1: 要做逐鹿接鹰。
0: 知道什么叫逐鹿接鹰吗？就是几路人马我们都要接应到，从他的长蛇阵的蛇头打到他的蛇尾，哪路薄弱我们就上哪路援救。逐鹿接鹰有个别名，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啊，就是敢死队。我们今天到战场上去，活着去就得死在疆场上，站着去躺着回来。我善通只想血染黄沙，把这一腔的热血倒给大德天子，倒给大德魔国，为国为民立功捐躯的时候到了。谁让你们跟着你这单将军呢？哪一个要是在疆场上胆敢逃跑，我是定斩不饶。为将者为兵者都应该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沈通带头给你们死一个样，让你们瞧瞧，你们都要和我沈通一样。弟兄们，你们听清楚了没有？众位弟兄异口同声听清楚了。沈通吩咐人，哎呀，马来，有人在旁边把这艾叶青就给牵过来。这被艾叶青牵到他的跟前，沈雄信这个酒啊，这个就撞上来。他一搂这马的缰绳，我要碎打长蛇。上来了，双手一扶这个铁骨梁，这手一伸，拿书来。旁边有人把这金庭枣阳槊扛着递过来，单雄信把这槊一提了，出兵。他在头前带着队伍，就奔这瓦岗山的城门这儿来了。当他来到城门之下的时候，正在城墙上端然稳坐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旁边陪着他是魏征，徐茂公已经走了。正看见单雄信，程咬金在城上往城内一看，哎呦，老六这怎么的了？怎么这模样了？雄信呐，你这是怎么的了？单雄信在马上一抬头，啊，哈哈哈哈哈哈。四哥，今日我单通要醉打长蛇阵，做一个逐鹿接鹰，你看我单通是如何的接鹰法。四哥，我要能得胜而归，你给我摆上庆功酒；我要不能得胜而归，你我弟兄来世再见。说到这儿吩咐开门，有人把城门一开，单雄信这位艾叶青从前他就出了城了。他这一出瓦岗山的金庸城，后边这五千人马跟着也下了山。程咬金在这城墙上边一捋自个儿的卷胡子，不好啊，照这么说单通单雄信是吃酒带醉下山，这在疆场上能打胜仗吗？啊，弄不好非死在疆场不可呀。我说老道喂，这怎么办呢？魏征说，陛下不要紧，有众位弟兄维护着他。不行，孤王不放心。他一回身看见在他身旁保驾的傻小子罗士信了。哎，我说罗士信呢，我这儿不用你保驾了，你马上下去，看见没有，跟着那蓝电壳，听见没？你就在他马前马后，你保护着他，不要让他出什么闪失差错，听见没有？好，那我跟着蓝电壳走，
1: 罗世庆扛着大铁枪。

0: 有打这城墙上下来之后，顺着城门出来，揉揉揉揉揉揉揉，几步就跑到单雄信的马后边去了。罗士信扛着大铁枪跟着单雄信，单雄信可根本不知道后边有个罗士信跟着。程咬金在城墙上吩咐手下人：“来啊，把我那大肚子蝈蝈卷毛兽给我备好了，车轮大斧给我挂到马上。”今天我在上面官兵料阵，必要的时候孤王我要御驾亲征。嚯，这皇上也想要出马。这功夫单雄信领着五千人马就来到瓦岗山的山下，来到山下他催马往前走，他先奔尤俊达，因为他接应最近的这一路就是尤通尤俊达。尤俊达正跟罗芳薛亮两方面打呢，尤俊达战罗芳，那边众军兵战薛亮。这功夫单雄信马到跟前，直奔薛亮这儿来了。单雄信先喊了一声：“哎，尤俊达，闪开了，接应使到了。”说了声接应使到了，单雄信这匹马就在他喊完这句话之后，单雄信那个酒劲就上来了，嗡的一下子，只叫一阵天旋地转，单雄信一扶这铁骨梁往马上面一趴，这手提了枣阳槊，这马奔着罗芳就来了。他喊着一嗓子功夫，尤俊达一拨马一看接应使来了，就奔薛亮那头去了。他跟薛亮那边正打的功夫，把罗芳就闪开了。罗芳催马迎战单雄信，罗芳这马往前一来，后边一步随军哗就拥上来了。因为这步随军发现这是瓦岗山新来的一支生力军，必须得迎敌。这随军往上一冲的功夫，罗芳一看，罗芳愣了。他怎么愣了？他应该对过来，这人怎么回事？怎么在马上趴着呢？这什么打法啊？罗芳端着枪他瞅着，这单雄信眼看临近了，罗芳发现这是个醉鬼。怎么的？单雄信酒喝的太多了，距离不远的时候，顺着风，这酒气先吹过来了。罗芳心想：活该，今天我要立功，我马上我挑他一个。这是他瓦岗山上一员将官，不管他怎么地吧，我把他挑死，这就是我的功劳。日后谁能知道我是枪挑醉鬼呀？罗芳想到这里，他阴阳口拔，一端这头大枪，双腿一颗飞虎战，这匹马往前一提。他抖枪就刺。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3: 没错哈，
4: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哈密瓜呀、
3: 对不对。
4: 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是吧？
3: 哎呦，真是
4: 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3: 哎，真是个问题啊。
4: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3: 我
4: 说一方水土养育一
3: 方人，
4: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就是因为它能有效的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是啥呢？大枣、
3: 大枣，
4: 哎，对，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对不对？
3: 对。
4: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10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3: 是的。
4: 而且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3: 不一样的、
4: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3: 就是有点

0: 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1: 啊，对，它是上面尖、
0: 啊、
1: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
0: 啊、
1: 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0: 啊啊啊啊、
1: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0: 嗯、
1: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0: 哎、
1: 对吧、
0: 嗯、
1: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0: 嗯、
1: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0: 哎、
1: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0: 哎、呀，
1: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0: 哎呦、
1: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0: 哎、
1: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0: 哎、
1: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0: 口感好。
1: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5袋5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0: 哎、
1: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0: 不
1: 是两袋，
0: 那是几袋？
1: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0: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
0: 嗯，
1: 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一斤才19.9的价格，
0: 嗯，
1: 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是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0: 啊，
1: 你
0: 吃过
1: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0: 那是的，
1: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0: 对，
1: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
0: 嗯，
1: 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0: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1: 没错，嗯，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着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
0: 嗯，
1: 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0: 想要订购的朋友能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1: 是
0: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1: 嗯，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
0: 嗯，
1: 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0: 哎，
1: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
0: 嗯，
1: 看看这个球赛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
0: 嗯，
1: 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0: 没有任何负担，嗯，
1: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0: 哎，对。
1: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
0: 嗯，
1: 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
0: 嗯，
1: 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
0: 嗯，
1: 把它撕开啊，撕成，要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
0: 嗯，
1: 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早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两颗、
0: 哦、
1: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早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0: 哎、
1: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0: 差的是品质，
1: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着机会啊，
0: 嗯，想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
0: 嗯、
1: 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
0: 嗯、
1: 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
0: 嗯、
1: 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0: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
0: 嗯、
1: 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
0: 嗯、
1: 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你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0: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6: 大太保罗芳双腿一颗战马，手中一斗大枪，他直奔醉卧在马上的单雄信是一枪刺来。这功夫如果单雄信要不躲的话，这枪是准扎上，但是单雄信现在烂醉如泥，他已经没法躲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单雄信马后边惊动了那位金石梦奔罗士信，这罗士信是奉魔王千岁的命令保护单雄信来的。傻罗爷扛着大铁枪仔细往前面一瞧，
7: 哎呀，哎，这不好啊，他要拿枪扎蓝靛壳，那把蓝靛壳扎死怎么能行呢？
6: 罗士信一看怎么也不赶趟了，他一伸手就从他斜挎的这个帆布兜子里边掏出一块石头来，这块石头有这么大，这罗士信飞石打扭，水底摸鱼，力拔牛骨，这是他本身的三绝艺。这飞石百发百中，是指哪打哪。
7: 嘿，
6: 嘿，嗖！这一石头就打过来，打得真准。打哪儿了？正打罗芳这左眼。罗芳没想到后边有块石头能飞过来，他光注意单雄信了。这枪刚要往前刺，嗖，啪，把那左眼球打得啪的一声。这一下罗芳用手一捂眼睛，哎呀，那眼睛连着心呐、啊、特疼啊，他一捂眼睛，哎呀这一声。由于他和单雄信距离已经近了，单雄信虽然说在马上现在昏昏沉沉，属于烂醉状态，他听眼前哎呀一声，他骤然间一抬头，好，单雄信一看面前正是一个随将敌军，他赶紧一把金钉枣阳槊，趁着他捂着左眼的这功夫，这一束噗噗，这金钉枣阳槊是个枣弧形的铁疙瘩，上边安着倒许钢钩似的钢钉子，这个枣弧的铁疙瘩呀打到这个骨肉结合的圆球上， 那自然软硬程度不一样了。那罗芳那脑袋能承受了这个玩意儿打吗？就听噗的一声，打了一个颅骨粉碎，大太保罗芳的尸体扑通是倒落马下。罗芳这一死，单雄信这一惊，再将这一槊打死一名敌将，他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啊，这酒就去了一半，刚才是烂醉如泥，现在是恰到好处。他借着这个酒后的兴奋劲儿，单雄信一摆枣阳槊，随我来，往里杀。说了就往里杀，他催开艾叶青，就冲进了长蛇阵。单雄信前面这一冲进长蛇阵，旁边呢正是铁面判官尤俊达跟二太保薛亮两个人交战。尤俊达手中摆着九股托天叉，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跟二太保打得正热闹呢。单雄信催马往里一走，罗世信扛大铁枪在旁边一瞧，嘿，这儿还有一个呢，这黑铁小跟他打起来了，我得保着蓝靛壳，我保蓝靛壳，这黑铁小没人管了，我帮他一把得了。罗世信没多帮忙，就一下，他蹭蹭两步就窜过来了，照准了二太保薛亮那马的后腿，这大铁枪一抡，这一铁枪两条马腿全给扫断了，两条马后腿这一段，这马哭灯坐下了。二太保正打着，一看啊，心想这马怎么回事，这马往后一坐，他又打马上哭咚就栽起来。他又打马上这一栽起来的功夫，尤通尤俊达那还能等着吧，手起一插，插挑二太保薛亮，杨林的两个太保就死在了阵前。这功夫傻罗也把他的马腿扫断了之后，把大铁枪一抡，嘿，都躲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大铁枪抡开唱着歌，他就插进了长蛇阵。他闯进去了，这功夫长蛇阵的阵中战斗非常激烈。怎么回事？原来这个长蛇阵当中间在阵胆附近有一辆高斩指挥车，古代年间作战有他自己作战的办法。有一种车扎起来能有三丈多高，这是专门攻城用的。在这个车上头有四个兵卒，拿着红黄蓝各色的旗子，他由于站在高处可以看见一望之内整个军营之中战场上的变化，他把战场上的变化用旗子打旗语传达到指挥车底下的指挥官，这指挥官呢再按照他的旗语传自己的命令，吩咐前后左右怎么样的排兵布阵。这个指挥车要不倒，他这长蛇阵就不能乱。这个时候正有几个人来攻打这指挥车，谁呀？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这六位，这六位今天打阵的时候也都是骑着马来的，因为在部下打乱军之中不便交战，他们骑着马想着攻这指挥车，但是靠不了近前。在这指挥车周围附近，大隋朝的军兵布置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得杀开一层又一层，尤其是阵胆当中中营之内正是那双枪将丁彦平，这老头正在这统领全军指挥作战呢。丁彦平听见各路探马接连的往这来报，前阵怎么样，后阵怎么样，左右肋怎么样，后左右肋怎么样。他听着听着，听说前阵头大太保、二太保已经在疆场阵亡，丁彦平就知道事情不妙。丁彦平心想，这个指挥车无论如何我得把它保住，这个车要是一完，这长蛇阵也就乱了套。丁彦平马上吩咐人，来呀，给老夫备马抬枪。是，有人外边给丁彦平牵过了这匹银鬃马。丁彦平 没有盔，没有甲，是一身便服，头上戴着鹅黄缎子亚尾巾，身上穿鹅黄缎子箭衣。这个老头这叫艺高人胆大呀，故意的在千军万马之中要显露一手。你们不都是戴着盔戴着甲吗？怕冷箭，怕刀枪，我呀不穿这个，就靠我的武艺，什么兵器也到不了。

我的金钱。他来到大帐外边，自己马的跟前，伸手先把双枪接在手内，两杆枪抓在一个手里头，搬鞍认镫，乘夸坐马，在马上一坐，双枪左右一分，指挥众随军，你们随我来。他就在这指挥车附近催开坐马，来回盘旋，正盘旋着，只见远处一人是杀奔近前。谁呀？正是小霸王翟让。翟让胯下这个铁青马，手中这条混铁枪，领着一哨人马已经打开长蛇阵的左肋，直接奔阵中杀过来。步兵的时候虽然说有阵头阵尾阵胆阵肋之分，敢真正具体打起来了，那可就不能老那么规规矩矩了，说不定谁串到哪去。小霸王翟让听见人也说了，说这个阵中地带有一个指挥车，这是敌人的眼目，如果把这指挥车给他拿下来，就等于把他两只眼睛给捅瞎了，他就不能再指挥了。所以小霸王翟让催马来到切近。这翟让现在有这样一种心情，自从瓦岗军正式合并成立以来，还没有打过这样的大仗。翟让心想，在今天这场战斗当中，我要显示显示小霸王翟让的武艺，显示显示我的威力，让你们贾家楼46有这帮弟兄们也看一看。翟让果然打得不错，他和翟红带领一哨人马攻打左肋，一下子就冲进来。他现在光打过左肋，他觉得还不满足，他想着要把这指挥车再取下来，所以他催马奔这儿来。翟让奔这儿一来，对面正碰见丁彦平。他一看，哎呀，这个老头奇怪，一步花白的虚然，穿一身便装，手中拿着双枪。哦，大概这就是人们所传说的他特意请来的那位冀州隐士丁彦平吧。好了，我今天我就会一会你这个丁彦平。翟让这跟我双腿一磕，这匹马，这匹马像箭打的一样，他想来个人急马忙，枪又快，走到跟前一马三枪，想结过丁彦平的性命。他这第一枪卯足了劲，使得特别的足，他想一枪我让对方你防开不得。他马到跟前，双手一抖枪，哪里跑，嘿，扑棱，枪也到了，马也到了，人也到了，就像一阵风一样，呜，就过来了。这丁彦平啊，一不慌，二不忙，他把这双枪左右一分，并没有开他那枪，丁彦平就把这个枪往怀里面一抱，由打马上他往后一躺，嗨，唰，来了一个铁板桥，就躺在这马上。他一躺到马上，小霸王翟让这一枪就扎空了，呜，这枪也空了，他人这颗马在他旁边就过去了。人和马在丁彦平这一过去，丁彦平这枪是这么抱着，当他看人和马这一过去的时候，丁彦平用这个枪的这边的枪头，嘿，非常省事，一巧破千斤，就用这边的枪头往后一带，正给翟让扎在这软肋上，呸！这一下子，判甲涛、甲叶子都给捅开了。穿甲胄的将官，这个地方是薄弱环节呀，因为这地儿有个缝，这一枪正在这缝里给捅进去，砰！给翟让在软肋上划出这么深的一道血槽，翟让自就是一阵疼痛，跑！他一拨马，就手就败下去了。丁彦平在马上一起身，哪个来？这老头稳稳当当，是不慌不忙啊。这个时候，尚怀珠、丁天庆等人杀奔这儿来了，后边卢明星、卢明月也过来了，哥四个一起上，把丁彦平就给围住了。这丁彦平这匹马在当中，他双枪摆开，
前后左右星花乱飞，一会儿的功夫，这四个人身上都带着轻伤。这功夫，在旁边观阵的侯君集一裸思江，他仔细瞅着，心中暗想：哎呀，这老家伙真厉害呀！啊，他这双枪四个枪头，无怪乎人们称他武林中一绝。侯君集自个儿心里掂量着，我要上。

这老头这就真是跃跃无扬威，藐视一切。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就听远处有人喊：“闪开了！”远处来了一匹铁青马，马上坐的这个人呢，所有的瓦岗军包括侯军杰等人观看都不认得。为什么？瓦岗山上没有这样人。侯军杰纳闷，嘿，这是谁呀？一看后边带领的是瓦岗军。哎呀，怎么在瓦岗山上我不认识这位？来的是谁呀？罗成。怎么罗成来了他们都不认得了？罗成啊，今儿个是化妆来的。咱说了，几路人马罗成全都派完了之后，他把单雄信支出去了，最后他自个儿行动。他怎么行动？罗成想啊，今天我要打这长蛇阵，到在阵中必然要碰见双枪老将丁彦平。丁彦平把那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已经告诉我了，我跟他学会了，我今天怎么好跟他面对面的在交战呢？啊，老人家看出我来，不得说我恩将仇报，说我这人不怎么样。我呀，干脆我别让他知道我是谁，我化化妆得了。罗成用眼神把自己

0: 扬帆远航。 FM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今天分享的是清醒地活。别人骂了你两句你就难过一天，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天吗？你要是记一年，那就等于他骂了你一年。若你到死都记得，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辈子吗？痛苦之所以持续，总反复咀嚼，给他添柴，别人的看法评价。你到世上不是来受苦，你不需要用他人的评价和看法来一遍遍地折磨自己。生活中许多痛苦皆源于自己思虑过度，一句无意的话语，反复思量一个随意的表情，来回揣测一件简单的事情，层层剖析。人活着一辈子，有人欣赏你，有人喜欢你，那就自然会有人讨厌你，诋毁你，却又想成为你闲话终日，又不听自然无。想要开心，要先心开。人想开了就是幸福，想不开就是痛苦。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讨好谁的，而是用来善待你自己的。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你自己有饭吃有衣穿才是真的。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也不要在意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你更不要在意他们对你的评价。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别人的嘴里有多少个版本，更不知道别人为了维护自己多高尚，又编出了多少假话去诋毁你。所以不必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便做得再好也会有人评说，那你又何必左思右想，因他人的言语而将自己折磨至此。做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三个字，不在乎，不在乎别人的评判和眼光。

0: 得到还是失去，这样你就能静下心来，从容淡定地面对这一切。懂你的人永远都会坚定地信任你，不懂你的人就算你付出真心，他也不会理解你。人心难测，人嘴难辩，好听的话必当真，难听的话不必入心。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永远别活在别人的闲言碎语里，专注做好自己，就没人能束缚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清醒的活，你的魅力如风般自由舒展，不为谁停留，不为谁改变。人最高级的活法就是别人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种了荷花采莲藕，采了莲藕卖钱花。人生本就无法十全十美，用心活好自己才是关键。当你内心足够清醒强大，外界的纷扰就再也影响不到你了。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刚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2: 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4: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5: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6: 193集，姚崇先病。姚崇却不是这样想，心想皇帝明似兄弟不舍之意，焉知其是否为了四察诸王动静，因而要目力所及就近监督呢？看到张悦在这里鱼词连连，也出班奏道：
7: 陛下，张令的说法臣不敢苟同，怎能起艳羡之意呢？陛下有替兄弟，定会推恩惠及臣下，此话其实不用多说。
6: 张悦心想，让姚崇抓住了自己话中的破绽，既打击了自己，又向皇帝邀宠，委实高明，自己无法反驳，只好顺着说道：
8: 姚公所言甚是，臣乍闻陛下此意，心中不免激荡不已，由此话不择也。
6: 李隆基挥了一下手，微笑道：
9: 罢了，你们不用再说了。朕想起太宗皇帝昔日说过，君臣戮力共治，无非使君臣长保富贵而已。朕这些日子想起这段故事，想起那日处置郭元振和唐绍之事，心中就有了一些想法。按说军容不整，处置此二人并不为过，然郭元振为功臣，且也不能将所有过错归于唐绍一人。
6: 群臣听到皇帝悔悟，不敢言声。李隆基唤出吏部尚书崔日用道：
9: 崔卿，郭元振现在还没到新州吧？
10: 陛下，新州距长安5000余里，郭元振一家在路上逶迤行走，应该才知半途。
9: 嗯，崔卿，吏部速拟授书，起复郭元振为饶州司马。嗯，令即与唐绍妻子半路，要做补偿吧。
6: 郭元振的身心却未领到李隆基的这份情谊。郭元振被流放出京之时，他心想自己有边功于国，近来又左皇帝诛灭太平公主之党，当时自己手挽兵权，若非全力支持皇帝，其成功与否肯定要大打折扣，怎么能因为一件小事就翻脸不认人了呢？那日若非张悦和刘幽求求情，自己说不定就掉了脑袋。郭元振越想越恼， 将所有的怨毒都集于李隆基一身。然差役在侧，若流露出对皇帝怨恨的言语，肯定会掉下脑袋。他只好将怨毒深埋心间，数日之间就染成一病，只好病恹恹地挨在车上慢慢行走。病情越来越重，当他行至中途，接到一族快马送来的起复寿书时，拿起看了一眼，喃喃说了一句：“
11: 饶州司马，我又成六品官了。”
6: 饶州事实为下州，司马仅为六品职。郭元振如此未转过心劲儿，三日后忧愤而逝。李隆基现在宽待郭元振和唐绍，又让群臣感叹一番。朝会散后，群臣躬身按序退出，姚崇作为宰臣站在前列，按例最后退出。李隆基忽然发现姚崇退行的时候腿脚有些不灵便，就关切地问了一句：“
12: 姚青，你怎么了？”
6: 姚崇慢慢行至御座下，此时群臣皆退出门外，殿内仅剩下姚崇一名朝臣。李隆基再问道：“
12: 姚青昨日还好好的，莫非昨日摔了一跤？”“
7: 陛下，臣腿脚也就罢了，为心疼而已。”
12: 姚青说笑了，朕尚未听说心痛会治腿脚蹒跚的。
7: 心疼为大病，那是会影响全身的。
12: 啊，如此，朕传太医素来未经医治。
7: 此心病，太医是医不好的，唯有陛下能医。
6: 李隆基此时已明白姚崇是在故弄玄虚，遂正色道：“
12: 姚青，你有何话尽管说吧，不用绕弯子。”“
7: 臣听说正月近来常往武王宅走动，陛下知悉否？”“
12: 朕知道啊，大哥近来颇爱诗律，常与张月研讨诗词格律。大哥近来的诗作进步甚快，其源于此啊。”“
7: 张月与宁王探讨诗律，臣也知闻。然臣昨晚间偶然经过武王宅，恰巧看到张月乘一辆车儿未入宁王府，却进入齐王府了。”
6: 李隆基闻言不禁神色大变。齐王李范现为金吾大将军，按例掌管禁军，张月夜入齐府，莫非有什么要紧事儿？李隆基以郡王之身兴起，他与姑姑联手，又与禁军将领交往，终于诛灭韦氏。此后又小心翼翼再迁姑姑党羽，其间的阴谋诡计可谓层出不穷。李隆基作为其过程的重要人物，当然明白阴谋诡计的缘由和操作过程。如今张悦身为中书令，又是功臣，其与同为功臣的齐王李范相会，其中李范又兼有亲王和禁军统领的身份，两人会面不用说任何话，本身就十分敏感。李隆基沉吟片刻，说道：“
12: 他们果真夜里见面了吗？”“姚青，四弟向为粗犷的性子，张悦人情练达，他莫非不知如此会有瓜田李下之嫌吗？”“
7: 张月聪颖无比，他焉能不知？他不过暗想夜幕帐去身影，如此可以不知不觉。谁知臣因缘凑巧路遇见之。”
6: 李隆基不再吭声，沉思片刻，方才微笑道：“
12: 哼，姚青啊，你将这番话说出来，心病应该大好了吧？”“
7: 陛下圣明，臣将这番话说出，好似卸下千斤重担，心里一下子就豁亮无比。所谓 心宽体松，估计陈之腿脚也要利索多了。
9: 嗯，你腿脚轻松，夜来又可乘车在城内四处闲逛，说不定又能瞧见什么事儿。
6: 姚崇一时摸不清皇帝说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不敢轻易接枪，遂躬身道：“
7: 陛下，容臣告退。”“
9: 嗯，你退下吧。”
6: 姚崇走后，李隆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独自盘算了许久。大约过了小半个时辰，李隆基唤来高力士，吩咐道：“
9: 朕昔为太子之前，身边总有一般人谈说，甚是有趣。今日做了皇帝，除了朝堂上正襟危坐，听他们禀报之外，等闲也难得见上一回了。朕今日有些念及他们了，你去传这班功臣入宫，晚间共同进膳。”
6: 高力士答应后离去，一个时辰后回来禀报已知会完毕。高力士说道：“
13: 这帮功臣闻听圣上召见赐宴，皆欢喜得紧，唯普润禅师已化外之人请托，坚持不来。”
6: 普润自从李隆基诛灭为氏之后，仿佛心性大变，专一研讨佛理，绝足不问政事。
9: 哈，看来还是普润禅师活得最为明白。且研讨佛理之际，变得无痴无欲，这份定力为师难得呀。
6: 第194集，皇帝赐宴。赐宴地点设在太极殿西侧殿里，功臣们闻听皇帝赐宴，固然欣喜万分，然毕竟今非昔比，皇帝的威严日渐凌厉，郭元振的例子历历在目，他们心间都多了一份小心。酉时三刻，这帮功臣小心翼翼进入殿内，素来诙谐多趣的王居和麻四宗也变得端庄起来，不敢多说一句废话。申牌时分，李隆基步入殿内，群臣跪伏行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平身。”“朕所以能登皇位，得众卿助力不少，朕今日又念及起大家了，就来聚一次。都在各自案前坐下吧，我们慢慢叙话。”
6: 张悦得知皇帝赐宴，心里不禁生出疑问，当初皇帝谋位之时，当然需要一帮贴心之人秘密行事，如今皇帝言明要依贞观故事治国，恐不能囿于功臣的小圈子来择才受任，那么皇帝此举意欲何为呢？张悦眼观李隆基那微笑之面，虽知皇帝的饭不是好吃的，然实在猜不透其本意，只好继续满腹狐疑下去。菜品果蔬酒水已布满案上，李隆基手执酒盏说道：“
9: 来，我们今日坐在一起也是因缘而成，如王崇业、马思宗为朕少时玩伴，王毛仲、李宜德为朕的亲随，钟少卿、刘幽求、葛福顺等将领也算旧时，王居则是朕巧遇而识。至于张悦、魏之谷、崔日用为朝中重臣，你们心向朕立有大功，总而言之皆为朕之功臣，来，请共饮一盏，以示朕感激之情。”
6: 众人依言饮尽一盏，张悦放下酒盏，拱手说道：“
14: 陛下此言让臣等万分羞愧，臣等尽力为臣子的本分，然今日荣于华滚，实为陛下的万分圣恩，臣等唯有感激涕零，不知所以。”
6: 麻嗣宗一直隐忍至今，看来实在憋不住了。

0: 拱手插言道：“
1: 张令说的不错，微臣不过伴陛下日子多了一些，有了如此的大富贵，则此生太值了。”
0: 麻嗣宗现任左金吾大将军，官至正三品。李隆基斜睨了麻嗣宗一眼，脸上微笑依然未改。他再举起酒盏说道：“
2: 你们如今官至高位，其职责与往日相比大有不同，望你们恪尽职守，锦衣本分。来，再共饮一盏。”
0: 众人依言饮尽，他们慑于李隆基的威严，皆小心翼翼，连夹菜也不敢频繁出筷。李隆基伸手取过一梨，轻轻剥去梨皮。此梨系长安南郊所生，色呈黄金色，肉嫩汁多，名为哀家梨，此时以烤食为最佳。李隆基一口咬入半个，就觉汁水在口中漫溢，入腹后顿觉有沁皮之香，实为解酒最佳之物。座下人看到皇帝吃梨，也急忙随之吃梨。李隆基脸上的微笑渐渐消失，说道：“
2: 麻嗣宗刚才所言，估计诸位皆有同感。有此富贵当然是好，然不可忘了自身职责。朕听说啊，万骑将士是有大功，竟然在京城大街上横暴不法。你们七人执掌禁军，可知晓此事吗？”
0: 李隆基所指七人，即是葛福顺、陈玄礼、李先福、王毛仲、李宜德、麻嗣宗和王崇业。葛福顺拱手禀道：“
3: 陛下所言甚是。景龙之变后，一些万骑将士确实横暴不法，臣等当时得陛下之训，大力整治，此后虽偶有反复，终无大碍。”“
2: 终无大碍？天下成平之后，有多少人眼看着你们这些功臣的一举一动啊？即使有小爱，亦是事功而骄啊！望诸位切记。翠卿啊，崔氏家学渊源，应当知晓汉代功臣的结局。葛福顺他们读书甚少，你可将那段史事剖明一下。”
0: 李隆基此言一出，座中如张悦、崔日用等饱学之人心里不由一震。皇帝今日赐宴，莫非想借汉代功臣之事敲山震虎吗？崔日用一言说道：“
4: 西汉高祖克定天下，将所有大功之人分封为侯王，然韩信、英布与彭越等昔日名将野心膨胀，终至被戮。”
0: 崔日用此话一出，吓得麻嗣宗等一干人神情慌张。李隆基端起酒盏微笑道：“
2: 刚才崔卿所言说的是西汉之事，后还有东汉的事儿可以借鉴。当初跟随光武帝开国的南阳28将攻城之后有后路重伤，皆退居临泉，含饴弄孙。他们如此悠闲自保，也成就了光武帝的美名。来，我们共饮着第三盏酒，但愿我们君臣传之后世，如东汉故事那般。”
0: 李隆基的这番话看来是今晚赐宴的主旨。座下人听后如张悦等人非常明白皇帝的劝诫，而李先福等粗人则不甚了了。其实他们内心中有个共同的想法，提着脑袋帮皇帝夺得了天下，正是享受权力的时候，岂能主动去当闲人？刘幽求是一个有野心之人，他此时理解李隆基告诫的是这帮军中粗人，并不牵涉自己，因为汉光武帝夺得天下之后，将大功武将搁置一边，专一访求文

0: 智来治理天下。遥想自己此前处心积虑帮皇帝定计诛灭韦氏，此后为了与太平公主争斗被废为流人，其间受了多少苦，费了多少心力，若从此为闲职，刘幽求万万不能接受。李隆基此时又想起了郭元振的事，叹道：
1: 唉，其实功臣获罪，朕的心中就好受吗？朕那日贬斥郭元振，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以当时之事，若非将他拿下，天下人定会耻笑于朕。朕又要如何以贞观故事治国呢？大事面前，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今后朕若有得罪诸位的地方，若为国家之体面而行事，望诸位能够多加理解。唉，诸位不知啊，朕那日晚间因贬斥郭元振，竟然连觉都没有睡好。其实那唐少也不至身死，毛毛仲啊，你那日下手下得也太快了些，若当时不杀，事后从轻处置也并无不可。
0: 众人听闻李隆基吐露心声，暗思这个皇帝内心不乏柔情，心中就大为妥帖。此后众人逐个向李隆基敬酒，李隆基不胜酒力，待诸人敬酒时仅浅抿一口。此时夜已阑珊，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棂洒入殿内，让人想起此时已为初冬的时节。李隆基此后不再多说话，众人也不敢轻启话题，场面不免有些压抑。好在李隆基脸色始终和缓，宴席终究尽欢而散。
2: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5: 哎呀，多多又来了，
4: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我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5: 老品牌，
4: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5: 对，
4: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5: 对，
4: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5: 里边是啥
4: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吗？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5: 科技鱼很猴
4: 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5: 都打消顾虑了。
4: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5: 纯鱼
4: 在里面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 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

0: 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 哎，对，
0: 你说
1: 五香味好。
0: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的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哎，对。
0: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 你
0: 在里边
1: 放点
0: 儿。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1: 嗯。
0: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1: 嗯、
0: 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有防腐剂的添加、
1: 哦、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
1: 嗯、
0: 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 啊、
0: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 嗯、
0: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 嗯、
0: 老人呐、啊、都能吃，
1: 这太放心了。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那确实是、
1: 啊、
0: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 嗯、
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0: 啊、
1: 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
1: 嗯、
0: 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199
1: 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1: 嗯嗯，
0: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 嗯、
0: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9块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1: 嗯嗯嗯，
0: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嗯、
0: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
1: 哎呦，
0: 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嗯、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嗯啊、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一道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

0: 9984-400-166
1: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2: 良心品牌、
1: 啊，真的是良心品牌。
2: 嗯。
1: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2: 对对对。
1: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2: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195集，《贬谪功臣》。张悦平时眼界甚高，能瞧上眼的功臣为崔日用一人。他退出殿后，有意和崔日用行在一起，轻声问道：“
5: 崔尚书，圣上今日赐宴，到底意欲何为呢？”
4: 崔日用心思深沉，又知张悦心思活泛，遂含混说道：“
6: 圣上想念功臣，因有此聚会，此无特殊之处。
5: 圣上让你说汉朝功臣故事，莫非没有深意吗？”“
6: 是啊，我起初会错了圣上的心意，原来圣上想用东汉的故事劝我们功臣以悠闲自保，这亦非坏事。”
4: 张悦见崔日用故意装糊涂，知道此话题难以深入下去，遂转换心意，呵呵笑道：“
5: 悠闲自保，我们皆在众位，如何悠闲呢？像崔尚书主持吏部，因协风官的事儿稍微缓了一些，惹得圣上大为不满，这悠闲一节确实颇费思量呢。”
4: 崔日用琢磨张悦的话中有刺儿，有心想再对上一句，张张嘴又将话咽了回去，只留下一声干笑回答张悦。张悦在第二日的朝会上非常深刻地领会了李隆基悠闲自保的含义。李隆基这一日神色如常，一一处置了群臣所奏事体，不拖泥带水，没费多少时辰便将诸事办妥。眼见群臣奏事完毕，李隆基却未有散朝的意思，他将张悦唤出朝班问道：“
7: 张悦，你知罪吗？”
4: 张悦闻听此言，顿时如雷轰顶，惊愕中恍然答道：“
7: 陛下，臣不知有何罪。”“朕问你，你平日里有按照君子言行规范自己了吗？”“
5: 陛下，臣按圣贤所教规范自己。”“
7: 啊，孔夫子说过，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你可知此话含义吗？”
4: 张悦见皇帝引经据典，知道他肯定恼怒自己，那么自己最好少说话，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7: 国家此刻正是百废待兴之时，你身为中书令，位居中书，本该宵衣干食，多为国家尽心尽力，然你不务正业，白天黑夜里忙于串门子说闲话，这是君子所为吗？”
4: 张悦说到此时，明白皇帝今日想来找茬，不敢抗争，答道：“
5: 微臣无能，未将事儿做好，请陛下多加训诫，臣定接受教训，加倍努力。”
4: 张悦说到这里，心中忽然晃出一种想法：“我昔为帝师，若非君子之行，难道教皇帝小人之道吗？”李隆基也不想当众指责张悦到王居府鼓吹和到武王宅走动的事，厉声说道：“
7: 你身为中书令， 至今说。

0: 不见术，朕看就不用做了。襄州刺史一职正好空缺，你就退下去，今日就去赴任吧。张悦见皇帝罢了自己中书令之职，顿时有了万念俱空的感觉。不过此人心思机敏，知道在此时言行不能有任何差池。 否则结果更坏，遂当即跪倒叩服，口称：“臣
1: 妾陛下隆恩。”
0: 群臣鸦雀无声，目视张悦退出殿外。张悦此时目光一片茫然，余光中似乎看到姚崇的身影，多日的忧心顿时释然。是了。
1: 当时皇帝受任姚崇为同州刺史时已有预兆，今日果然有此结果，那也不用怨天尤人了。李隆基带张悦退出门外，又说道：“
2: 朕昨日赐宴功臣，席间曾提过东汉功臣悠闲自保之事。张悦身为功臣，位居中书。” 本该端庄谨慎，勤于正事才对。然他热衷于串门子说闲话，若长此以往，岂难自保不说，也会陷朕于不义之地。今日将他贬为襄州刺史，其实还是朕顾全了君臣之意。
0: 群臣遇此大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有选择静默。李隆基唤出高力士，说道：“
3: 高将军，此处还有两道诏书，你为众卿宣读一下。”
0: 高力士接过诏书，先读第一道：“高力士嗓门甚洪，句逗甚准，实为宫内宣诏第一人。此道诏书为受封之书。” 抛却那些皇帝赞扬的历词起句，其主要内容为以下几点：罢刘幽酋尚书左仆射之职，授为太子太保，封徐国公；罢魏之谷门下省侍中之职，授为特进，封梁国公；罢崔日用吏部尚书之职，授为太子少保；罢王居。 中书侍郎之职，授为御史大夫，封为赵国公，即日赴北方巡边；罢中少京户部尚书之职，授为太子詹事；左金吾大将军梁国公麻嗣宗，赐姓李，改名延昌，即日起赴秦州等地屯兵；右金吾大将军越国公王重业，赐姓李。 改名为延寿，即日起赴河东屯兵。高力士读完此章，李隆基令他缓读第二道，唤出刘幽酋和魏之谷道：“
4: 刘卿、卫卿，你们能识朕之苦心吗？”
0: 姚崇观此情景，心中叹道：“皇帝毕竟还是有些稚嫩呢。” 刘幽酋与卫之谷此前官至宰府，又为功臣之身，一下子失去了相位，其心情定然难受。然皇帝还当众叫出此二人表态，让二人说些违心之话，夸赞皇帝圣明也就罢了，现在还让人家衷心体会这番苦心。皇帝如此自以为是，无疑自说自话罢了。 刘幽酋此时果然一腔悲愤，他原以为昨晚间皇帝说的一番话一直有功将领，不料今日雷霆一击，剑指的是这些有功谋臣。一瞬间，其心间晃出“鸟尽弓藏”的字样。想当初皇帝困顿无援的时候，正是这一帮人甘愿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来画谋之策。 不避史实，在最前沿奔忙，从而使一个非嫡出的郡王成为今日的皇帝。 然座上之人才当了数日皇帝，就要卸磨杀驴和

0: 无其素也。刘幽求闻听皇帝召唤，脚步似云游般晃出朝班，脸上的悲愤之色虽竭力隐藏，终究按捺不下去，显出僵硬呆板之态。李隆基见二人只是功力不吭声，又追问一句，
1: 刘庆，你以为呢？
0: 刘幽求快速恢复常态，拱手言道，
2: 陛下昨儿晚间的旨意，微臣夜来思忖良久，终觉醍醐灌顶。陛下，臣等今日富贵皆拜陛下所赐，如此忧郁一生，实为天大的福分。人生多变，一生富贵恒定，夫复何求啊。
1: 刘清之言甚合朕意，你们可千万不能如那张悦那样有非分之想，那样朕就会很难办。卫青，你以为呢？
0: 卫之古道，
3: 臣之心思与刘太保一样，除此富贵之位，再有非分之想，非人臣之意。
0: 李隆基听到卫之古称呼刘幽求的新官职，心中大为妥帖，说道，
1: 好啊，你们能这样想，足证你们心怀甚阔，我们君臣也就可以长久的融洽相聚。也罢，你们退回吧。
0: 第196集，放手施政。群臣中心思活泛之人大致猜中了李隆基的心意，皇帝这样做让功臣有职无权，可以悠闲自保，不得擅权威胁皇权。李隆基的这番作为让多数大臣非常称心，因为功臣的人数不多，此前皇帝貌似与功臣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令外人有难处隔膜之感，如此一来顿时拉近了皇帝与多数大臣的距离。更有心思机敏的人想到，皇帝对待功臣还是有区别的，此次受任未涉及葛福顺、王毛仲等禁军将领，看来皇帝不许功臣在朝中擅权，然身旁护卫之职需由贴心之人掌控最为放心。高力士此后再宣读的第二道诏书相对简单，受任姚崇为中书令，并兼之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加上此前受任姚崇为兵部尚书，兼之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不仅成为宰府第一人，更集大唐实际权位为一身。群臣凝望这位稍显干枯的小老头，从此真正肩负起大唐的万千重任，他能够承受得起吗？令群臣始料不及的是，此前默默无闻的卢怀慎被授为门下省侍中，并兼之同中书门下三品，视为现今大唐的第二位宰臣。如此一个平凡的早朝，李隆基以雷霆之势贬张悦，迁功臣，再授新宰臣，令群臣惊愕不已，不敢妄语。以宁王李宪为首的四兄弟隐隐觉得张悦被贬的主要理由为串门子。此前张悦说到武王宅走动不少，这是否为皇帝对兄弟们的一个间接警告呢？他们心里不免惴惴，也是无言退朝。姚崇内心踌躇满志，他知道皇帝今日为自己清除了所有的羁绊，可以放手有为一番了。人事变动向为朝廷的核心之题，宰臣更换，旗下的官吏肯定会有大变动，群臣由此心情各异，开始思考自己的事儿。时辰进入了腊月，往年的这个时候应该落雪数场，这年冬天似乎并不太冷，他 太阳日复一日高挂中天，没有落雪的预

0: 照。田中禾苗因无雨雪光顾，已有裂隙出现，小苗嗷嗷待哺，无比口渴。中国古来有春日祈雨的习俗，冬日漫长，禾苗蛰伏过冬，对雨水的需求较之生长期要低许多，所以未有祈雪的仪式。北周大象元年时，启函湖戏自波斯传入，该戏系众人裸露形体，然后鼓舞跳跃，彼此泼水相戏，以起寒意。进入腊月之后，东西两市已演数场。往年的这个时候，启函人众游街行走，沿途人员陆续加入，场面蔚为壮观。这些人甚至来到承天门前的广场起舞，皇帝及嫔妃按例登门观看。唐制规定，百官在通前门、观象门前续班，文在先，武在后。朝见之时，百官置于宣政门，文官由东门而入，武官由西门进入。这日百官续班之时，数人抬头望见满天星斗在闪烁，星星里面似乎保有水分。有人嘟囔道：
1: 瞧如此星下，今日肯定又是一个艳阳天了。
0: 旁边有人附和道：
2: 是啊，今年老天连一朵雪花都不落，应该起寒了。
0: 姚崇听到这些话，在那里若有所思。事实，人们往往畏惧上天，心里极端虔诚。姚崇却不这样认为，他多次说过，天地之间有其运行法则，某地少一些雨雪实属正常，靠人力祈求终归无用。此后的朝会上，李隆基提到了启函湖戏。
3: 张悦为中书令之时，曾向朕谏言罢去启函之戏，如今已到腊月，姚崇可颁敕令，从今以后无问藩汉，即宜禁断。
0: 姚崇出班躬身答道：
4: 泼寒之戏，裸体跳足，挥水投泥，甚失礼仪。陛下今罢此戏，实为移风易俗之举。
3: 姚卿能识此节，甚得朕心。你为中书令，当对骄淫及伤风败俗之事严加禁断，不用朕一一言明。
0: 姚崇知道李隆基拨乱反正之心甚为殷切，他将一应功臣赶下要位，即是让自己再无掣肘之人放手施政。他此时举起护板，就见其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朗声奏道：
4: 陛下，微臣有数策请予核准。第一条，如今协封官已罢，且历年所积各处官职缺员不少，亟待调整。臣以为年关将至，须对京官及外官进行考课，定其优劣之后再加受任。往年考课历由吏部考功郎中主管，再由中书舍人核查。臣与卢侍中商议过了，此次考课由臣二人亲自主持，优胜劣汰。第二条，青年以来渐渐形成重京官轻外官的弊例，此次考课之后务必打破这种格局。臣以为京官之实践才具整体不错，若让他们扎堆待在京中实为浪费，应让他们放为外任以造福一方，同时将外官交流至中央，可以弥补京官亲民的不足。
3: 这些事早就该办了，严格考课之制，此为贞观朝形成的规矩，这些年确实有些

0: 遂禀道：
1: 陛下亲责县令，可开真才之源，又可明吏治之言。然天下县令甚多，臣以为陛下可阅县令之卷。至于接见县令，可以京畿范围县令为宜。
0: 所谓京县，包括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太原、晋阳六县。畿县则是指雍州府、河南府、太原府所管辖诸县。李隆基明白姚崇的苦心，颔首同意，令叮嘱道：
2: 好啊，300余州府刺史由吏部选叙，朕大致能明其人。然县令众多，所举者不免鱼龙混杂，你们要多加留心。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7: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越淡人越顺，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得特别顺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淡的气质？他们话不多却不冷静，做事认真却不焦虑，相处舒服却不讨好。一个人真正的贵相是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怨气，非常沉稳平和安静，这是一种贵气祥和的能量磁场，不较真，不争辩，不拿别人的逻辑和想法来惩罚自己，尊重所有的声音，但只成为自己。当你在某件事上心里投注的越猛，执念绷得越紧，结果往往越容易失控。因为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施暴者是自己，受虐者也是自己。但凡我所求，皆为我所困。当你越放松，结果反而越好。不再盯着别人回不回消息，不焦虑事情会不会被搞砸，淡淡的工作反而会更专注，淡淡的相处也反而会更自在。别人回不回那是他的事，我有没有过好今天是我的事，事情成不成是结果的事，我是否专注在过程里是我的事。不要求对方必须懂你，也不强求每段关系都得浓烈，给彼此留一点呼吸的空间，感情反而会走得更稳更长久。这不是冷漠，也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清醒的温柔。对别人温柔，不强求，不绑架；对自己温柔，不苛责，不内耗。当你不再把力气花在纠结和紧绷上，你才会真正的看清什么值得投入，什么应该放手。人只要淡淡的，就一定会顺顺的。淡是给生活留白的修养，顺是让一切水到渠成的清醒。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淡淡的努力，顺顺的抵达。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越淡人越顺。心开阔的时候，吸引来的都是积极的能量和向上的气场。所以人到中年，不妨做个淡人，放轻松，对周围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降低期待，戒掉敏感，别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重。记住，你越淡就越顺，你的心态有多好，生活就会有多好。当你越放松，越执着于结果的时候，结果反而会出乎意料的好。这就是无心生大用。人这一生，心态淡了，烦恼就少了，执念浅了，日子就顺了。学会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希望你我都眉目舒展，步履从容，在自己的节奏里走好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它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它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及核威胁，中国政府果断决定进行原子弹的研制。在最困难的时期，一批批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勇敢地站了出来，逐步将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推向深入。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上空闪过一道强烈亮光，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一声震天巨响也是面向世界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那么面对苏联撤走所有专家的困境，中国人是如何迎难而上的？哪些科学家从此隐姓埋名，甘做隐形人，挑起了原子弹研制的大梁呢？面对困难，关于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最高决策层曾发生过怎样的争论？最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又是怎样爆炸成功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始末。上。1958年底，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代表索洛维耶夫通知中国二机部物资供应局局长江涛，苏方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就要抵达中苏边境满洲里了，请他赶快前去接收。对于这颗原子弹教学模型，中方期盼已久。一年前，中国与苏联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当时两国正当蜜月期，苏方慷慨承诺将向中国提供导弹样品和原子弹的教学模型，还答应派专家帮中国设计试验靶场进行技术培训。协议签署不久，苏制 P2 型导弹倒是来了，可是原子弹教学模型却迟迟不见踪影。苏联专家说，虽然只是个教学模型，不是真正的原子弹，但也非常敏感，中方一定要建一个保密级别很高的库房。为了让原子弹教学模型不进城就直接送入库房，二机部选中了离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不远的花园路盖库房。很快库房建好了，苏联专家也审核通过了，可教学模型还是迟迟不来。苏联专家总说快了快了，一拖又是半年，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原子弹教学模型终于就要到了。江涛和同事兴冲冲地买好火车票，打算前往满洲里。可就在出发的头一天晚上，索洛维耶夫却对江涛说，先别去了，现在西伯利亚太冷，不能发货，天气暖和点再说吧。这一等又是两三个月。第二年二三月间，索洛维耶夫总算来信了，他说莫斯科准备发货了，你们准备去接收吧。当江涛他们即将启程时，苏方又变卦了。索洛维耶夫说没发检验证明，暂时不能发运。又过了两个月，索洛维耶夫来电话说模型已经到边境了，让二机部赶紧派人去接收。二机部的人觉得这次总靠谱了吧。可动身前一天，索洛维耶夫又来电话了，别接了，部长感冒了，没人签字，这货还是不能发。一连三次都没有接到原子弹教学模型，二机部的工作人员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了。1959年6月下旬，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打算亲自去趟莫斯科协调此事。在他临行前，坏消息传来了。苏方表示，苏联正在跟美英首脑进行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在这个当口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不太合适。
其实早在一年前，二基部的人就从苏联专家不冷不热的态度当中读出了一些信息。

0: 1958年7月，在中方的反复要求下，苏方派来三名专家就原子弹制造的一般原理给中方做报告。听报告的除了已就任二机部副部长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之外，其他都是行政人员。当时天气非常热，三位苏联专家一边讲一边擦汗。原子弹的原理极其复杂，让三个人在一天之内讲完几乎不可能。苏联专家讲得非常快，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画图，然后又飞快地擦掉。苏联专家一个劲儿地提醒，不要记，不要记，等原子弹教学模型来了，自然会有专家来指导你们。钱三强他们不管，还是一个劲儿地埋头苦记。课后苏联专家提出要收回笔记，在座的二不高兴了，他说，我是二机部的部长，由我负责。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召回中国，决定撤走所有援华苏联专家。此时苏联承诺援助中国的30个核工程项目有20项没有完成，9个工业项目被迫停工。临走时苏联人撂下话说，离开我们，你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作为中国原子弹研究的领军人物，钱三强最清楚新中国对于原子弹的渴望。1949年3月，北平刚刚解放不久，中共中央派钱三强去巴黎参加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临走前，钱三强向党组织表示，想借此机会通过老师居里夫人的女婿弗雷德里克·约里奥购买一些与原子能有关的仪器和书籍。当被问到需要多少钱时，钱三强说，大概20万美元。事后钱三强颇为自己的书生气感到后悔，战争还没有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哪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仪器呢？可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找到钱三强，递给他5万美元，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批的。后来钱三强回忆，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房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钱三强，
1: 羊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咱们海岛上有哪些美是需要自己亲身去感受的呢？
2: 对，这个美啊，确实是需要亲临其境的。特别要说的就是太平湾是岸上这个自然形态啊，也是俊美别致的。长山群岛啊，这个海蚀地貌景观，岛上这个美，这个海湾呢、啊、特别的平静，就是你走在这个海湾上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就是正是因为这个海湾平静这个特色吧，这个海洋岛啊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提到这个兵家呀，其实我们这海洋岛这里啊，军美鱼水情是最深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海洋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是祖国的边陲重地嘛，也是唯一的海岛县嘛，军民联防同防，共守祖国这个边陲。在岛上啊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三八女炮班呢，至今已经传承了14代了。
1: 那刚才您提到的三八女炮班，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整套频率当中《海岛人》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海上花木兰，无论是歌曲呢还是演播的内容当中都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那这个三八女炮班的故事您能给大家来讲讲吗？
2: 说到这个三八女炮班呢，其实我和她还是有特别的渊源的，因为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员。三八女炮班这个故事啊，在我们长海县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我们海洋岛地处这个黄海深处，东与朝鲜半岛相望，战略位置啊非常的重要。有黄海前哨的支撑。说到这个黄海前哨啊，就说说这个海洋岛这个三马里炮班，这是一支这个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享誉全国的海岛女民兵，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巾帼不让须眉。就像你说的一样，它是名副其实的海上花木兰。1964年，叶帅哈，叶金莹元帅呢，就是为女炮班扶持，就是威武挥鞭看沧海，岂知东海有长城，汪洋灭敌空前快，岛岸坚防民与兵。叶帅啊，就是副词呢，就彰显了这个女炮班的风采。目前有62年的三八女炮班呢，始终啊是用一根红线贯穿了光辉的历程，用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啊，铸就了守岛、爱岛、血脉相承的基因。一代一代的女炮班成员啊，义无反顾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炮班的光荣传统，坚持不懈，苦练精兵，爱岛守岛，绽放着光彩，给红色血脉啊注入了时代底色。三八女炮班这面旗帜啊，永远飘扬在黄海前哨，现在啊已经成为长海县军民共建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3: 那刚才您说到您和三八女炮班有渊源，曾经是其中的一名啊，那想问问您是不是这个

0: 三八女炮班这个演播故事当中所说的班长呢？
1: 我不是班长，我是一个很普通一个炮手。91年的12月份啊，就是带着这个三八女炮班的荣誉标签呢，走进了军营，承载着厚重的荣誉，肩负着光荣的使命，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这个炮班人呐，走到哪里，炮班的精神呢就发扬到哪里。这个炮班的精神呢，就是激励着我在4年的军旅生涯中啊，荣立了一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和多次的嘉奖。
0: 那您说到这儿哈，还是真挺羡慕您的。那想问问您啊，当初是多大年纪的时候，当时怎么想的，就想要加入这个女炮班呢？
1: 因为我生在海洋岛，长在海洋岛哈，听着女炮班的故事长大，也是耳濡目染吧。19岁那一年呢，我就有幸成为了第8代女炮班的一个成员，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炮手。就是说白了吧，也是受到父母及长辈的影响比较大。
0: 那刚才您提到说父母长辈对孩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哈，我感觉呢，海洋岛这个骨子里啊，带着一种红色的基因和血脉在其中。那像如果我们要是去海岛玩，带孩子去那玩的时候，咱们海洋岛哪个地方可以让孩子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红色的基因和精神呢？
1: 在海洋岛啊，在库娘顶的东南端啊，有一个临海基点，这里啊就是黄海海域最东端临海基点，距离这个公海啊仅仅是12海里，就是在路上嘛就叫边境线，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不同的意义了，就是在海上。只不过它是大海之中呢，同样也是边境。
0: 往往提到边境哈，我总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啊，因为路上的边境可能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提到还是距离很远的，没想到呢在我们身边不远处哈就可以看到祖国的边境线。那么这个临海基点是对外开放的，可以带孩子去打卡去拍照留念。那我想问问怎么过去呢？是有船呢、需要预约呀、还是说我们到住宿的店家那里然后跟他说我有这个需求，就是应该具体怎么能带孩子去到这个地方？
1: 在这个住的地方让店家帮我们租一条船，咱们也可以做一个环岛游，乘船呢到这个海洋岛的南坨子直接而上，你登到山顶啊就会看到这个临海的基点标志。
0: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涉及到祖国的边境线这块哈，我就觉得是特别神圣啊。用不用提前预约呀？就是用不用提前有一个旅行手续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1: 在我们海洋岛啊，目前来说是不允许外籍人入岛的，其他的还都可以。
0: 那这一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尤其是成群结伴的出去玩啊，自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得是我们中国国籍中国的公民可以进入到这个海洋岛。那这里虽然景美啊，但如果说您有外籍的朋友，很抱歉，那就是您拍视频拍照片回去给他展示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那么刚才您说到除了这个临海基点可以带孩子去打卡让他有这种红色的教育，那么这个洋溢着红色精神的海岛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带我们的孩子带我们的下一代去打卡呢？
1: 还有的就是岛上这个海防主题广场。海洋岛呢曾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一个主战场，中俄战争这个沙俄舰队的一个燃料补给地。占地有5100多平方米的那个海防广场啊，里面也建有这个功勋墙、铜首贡献碑、还有断碑、将军石等建筑，就是是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现在啊，已经被确定为市级的国防教育基点。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了解中日甲午海战的历史啊，可以带孩子来这里看一看。就像那句歌词说。我仰望过你看过的星空，穿过百年时空再相逢，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 我曾吹过你吹过的晚风，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红，在心中。
0: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王丽的介绍，谢谢您啊。那在海洋岛呢，您不仅可以感受到海洋深处的那一抹静谧与澄蓝，更能感受到红色精神在这里的一种传承。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来，小伟，尝尝这个。
3: 嗯。
2: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3: 啊？嗯，好。
4: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3: 啊，好看。
4: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3: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5: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及核威胁，中国政府果断决定进行原子弹的研制。在最困难的时期，一批批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勇敢地站了出来，逐步将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推向深入。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上空闪过一道强烈亮光，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一声震天巨响也是面向世界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那么面对苏联撤走所有专家的困境，中国人是如何迎难而上的？哪些科学家从此隐姓埋名，甘做隐形人，挑起了原子弹研制的大梁呢？面对困难，关于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最高决策层曾经发生过怎样的争论？最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又是怎样爆炸成功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始末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60年钱三强奉命搭建原子弹研究班子，确定由王淦昌主管爆轰实验，彭桓武主攻原理研究。在寻找力学方面的带头人时，最有资格的钱学森因正在研制东风二号弹道而分身乏术，他向钱三强推荐了自己的挚友郭永怀。郭永怀与钱学森是同门师兄弟，他们都是著名物理学家冯卡门的高足。1956年，在钱学森回国一年之后，郭永怀也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到了祖国。回国前，他烧掉了自己十几年的手稿，他的妻子李佩看了非常心疼，但郭永怀指指自己的脑袋说，有什么可心疼的，反正东西都在我脑子里。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怀三名大科学家来到九所之后，邓稼先激动地说，钱三强为九所请来了三尊大菩萨。从此，中国自己的科学家为祖国的核工业撑起了一片天。1960年12月，酒泉电子能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地向北京发来告急电报，3万多人的建筑工地粮食只够吃7天了。孤悬戈壁荒漠之中，即便是用卡车运，来回也要近100公里，更何况

有全场所在的甘肃省正是闹粮荒的重灾区，地方上哪有粮食接济他们呢？粮食只够吃三天了，零下25.5度，煤只够烧13天了。一封封告急电报发到北京二机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搞原子弹。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龙找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峰，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想想办法。甘肃省在自己极端困难的情况之下，给酒泉厂拉去了一列车土豆。主管两弹研制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当时正在住院，当他得知科学家们饿着肚子搞两弹时非常着急。为解燃眉之急，聂荣臻向各大军区求援，他从海军调来了鱼和海带，从北京军区、广州军区、新疆军区调来了肉，从沈阳军区调来了黄豆和水果。周恩来曾经开玩笑说，一个钱学森，一个钱三强，看来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都离不开钱。这虽然是句玩笑话，却一语双关，道出了当时人们最头疼的问题。原子弹刚上马时，主管经济的陈云找来二机部部长助理张献金问，我找你们没旁的事儿，就是要算账，一个是原子弹到底要用多少钱，一个是原子弹要用多少油，你们以后要用多少钱？张献金一问三不知，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搞过原子弹，更不知道要搞多少年，需要多少人力物力，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搞上原子弹以后，大家才知道这东西真费钱。

时的背景是中美对抗、中苏交恶、中印冲突、粮食减产。就在原子弹研制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中国却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还要不要继续搞原子弹？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分歧。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原子弹研制工程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发展到白热化。主张下马的一方认为，原子弹和导弹投入太大，又没有苏联的帮助，技术上有很多难题，而且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搞两弹花钱太多，反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人甚至说，不能为了一头牛饿死一群羊。这种观点分析得合情合理，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主抓两弹的聂荣臻急得团团转，他深知中国自行设计的中程导弹正在关键时刻，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也处在攻坚阶段，两弹一旦下马，就可能前功尽弃，要想重新捡起来绝非易事，无论多么困难也要坚持下去。陈毅也是两弹的坚定支持者，他坚决地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身为外交部长，他深知没有原子弹，中国在国际上说话没分量。上马还是下马，一时间双方各执一词。最后，国家主席刘少奇拍板，先派人下去调查调查再说。政治局委员们都表示同意，这个重任落到了张爱萍将军身上。刚接到这项任务时，张爱萍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他说，我哪懂什么原子弹，我只懂山药弹。于是张爱萍找来上过大学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刘希尧陪他一起调研。张爱萍他们在各地调查了一个多月，发现虽然原子弹和导弹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多难题，但苏联专家走了之后，各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当中。回京之后，张爱萍和刘希尧联名写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全国有50多个单位、3000多名工作人员参与这项工作。如果组织得好，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有可能的。于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功夫不负有心人，1964年初，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的传来，我国自主研发的东风二号导弹试验成功，兰州的油浓缩工厂分离出了浓缩油。1964年一月，在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上，二机部部长刘捷兴奋地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大家听了都很高兴，主持会议的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幽默地说，好，那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铀235是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原子弹爆炸就是用铀235产生原子裂变而来的，没有铀235原子弹就造不出来。但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只有 0.7%， 通过非常复杂的提炼过程才能得到纯度 90% 以上的铀235。这个过程谈何容易？当年中国向苏联提出要搞铀235时，苏联人说这东西很贵的，投资大，用电多，美国搞这个东西用了全美1/7的电量，你们全中国的电加起来可能也不够，中国搞搞铀239就行了。但中国人不甘心，要搞就搞最先进的。1960年，兰州的铀浓缩工厂刚刚建成，苏联专家就带着大量技术资料走了。临走时，他们甩下一句话，你们的这个厂看来只能卖废铜烂铁了。铀矿有了，
那么让谁来担负起浓缩铀的工作呢？思来想去，钱三强选中了回国不久的女科学家王成书。突然接到这个任务，王成书有点不敢相信，搞铀的分离就是在美国也是讳莫如深的事，现在竟然会让他这样一个刚从海外归来的人领衔，这是多么大的信任与挑战呢？王成书曾经这样说，年过半百开始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一件容易事儿，但当时谁干都不容易，回国之前我就早已经下定决心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从接到任务的那天开始，王成书的名字就从国际理论物理学界消失了，他再也没有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即便是内部刊物和工作报告他也从不署名。作为一个女人，她付出的则更多，她告别了丈夫孩子，背起行囊来到大西北，在集体宿舍一住就是20年。浓缩铀工厂有几千台机器，各个工序像接力赛一样连起来，环环相扣。王成书的学生朱旭辉回忆说，苏联专家留下的四本笔记，这就是我们后来搞理论的一个基础。王老师把笔记本反复看过之后，一个一个的计算，计算正确以后再重新编排起来，编好之后再教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计算机，王成书和同事和计算数据整整装了三个大抽屉。1964年1月14号11:15，闸门打开，中国人第一次得到了纯度90%以上的浓缩铀235。10个月后，当美国情报系统发现中国的原子弹使用的是铀而不是钚时，大吃一惊。虽然美国情报界在判断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时间上与实际相差不多，但他们在核武器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上大大低估了中国。

改进型东风二号导弹从酒泉发射场直冲云霄，中国有了自己设计制造的导弹。此时罗布泊深处的原子弹也一切就绪，就等待中央的一声号令。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想。毛泽东一锤定音，中央决定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原子弹爆炸的时间确定之后，担任原子弹爆炸总指挥的张爱萍将军回到罗布泊试验基地，当晚他在自己住的帐篷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响字。首次核爆炸采用塔爆形式，一座高102米的高塔已经伫立在戈壁滩上，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前方人员要随时向北京汇报。1964年10月16日上午10时，试验程序进入清场阶段，大队人马被撤到60公里以外的白云岗观察所，大家既兴奋又紧张，不少人问邓稼先有没有把握，邓稼先光是笑不回答，实在躲不过去了就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14时30分，总指挥张爱萍走进了白云岗观察所，向周恩来电话报告，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一切正常，周恩来批准按时起爆。接近15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科学家陆续走进了观察所的掩体里，背对核爆星卧倒。9、8、7、6、5、4、3、2、1，锣鼓云升起来了，现场沸腾了。张爱萍抓起电话，激动地说：“总理，首次核爆炸成功了。”电话那边的周恩来异常冷静，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一愣，扭头问身边的王淦昌：“总理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王淦昌一边计算着蘑菇云的高度，一边肯定地说：“是核爆炸。”当天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退场时，周恩来高兴地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3点，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你们要小心，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顿时会堂里欢声雷动。

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美国的第一反应是极力贬低这件事的影响力。西方媒体嘲笑中国只有原子弹而没有运载工具，是有弹无枪。一颗安装在塔台上的原子弹怎么去攻击敌人？其实，在原子弹爆炸之前，中国就把导弹和原子弹的两弹结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这回刚刚领衔成功发射东风二号导弹的钱学森成为两弹结合的总负责人。钱学森深知两弹联姻的困难。美国从原子弹到两弹结合搞了13年，苏联搞了6年。他说，我们暂定3年结婚。两弹的科学家们又一次回到了茫茫的戈壁滩上。谁都没想到，仅仅2年，两次冷实验都成功了，下一步就要正式发射核导弹了。此前，美国和苏联的核导弹试验都是从自己的国土上往海里打，考虑到当时中国的海军还不够强大，中央决定在罗布泊进行试验。最让周恩来揪心的不是两弹结合能不能成功，而是试验场周围的群众能不能安全疏散。甘肃柳园是核导弹飞过的地方，那里有5万居民。周恩来反复询问导弹会不会落到柳园，尽管弹道设计专家于梦伦多次计算证实，导弹落在柳园的概率仅为10万分之6，可在发射前，周总理还是指示

杨振宁问邓稼先，韩春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工作？出于组织纪律，邓稼先没有说明自己就是研制原子弹的元勋之一。他含蓄地说，我觉得没有，我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你。杨振宁返回美国之前，在饯行宴上收到了邓稼先的来信，信中说，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一时间，杨振宁热泪满眶，不得不中途离席，在洗手间泪如泉涌。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

0: 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1: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0: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1: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0: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5: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6: 第42集。听望柏一说，吴秉仁忍无可忍。
7: 什么塌天大祸？
6: 望柏接着说，
7: 山西京畿禁地，阎督军率革命军占领山西，随时可以东出娘子关，威逼卢汉路，摇动天下。总三爷认为朝廷容得下这一心腹大患吗？
6: 吴秉仁不说话。望柏继续说，
7: 朝廷可以置武汉之乱于不顾，但绝对不会对革命党控制山西置之不理。不出某之所料，十日之内朝廷必发明诏，请一国之兵剿平山西。吴总参议想一想，以督军一军之力挡得住吗？如果不能，督军和吴总参议将置身何处？哼，这不是塌天大祸又是什么呢？
6: 吴秉仁被他这番话说得心中一动，表面却不动声色。
7: 以你之见，督军该怎么办才能化险为夷呀？
6: 望柏说，
7: 督军不到，崔望柏不说，
6: 吴秉仁切齿恨道：
7: 难道本总参议不堪与你对话吗？
8: 非也，此事体大，说是天机不可泄露，也不为过。
6: 吴秉仁突然回头大声说：
7: 来人！
6: 几名卫兵持枪冲进来。
7: 督军府成立三天，骗子已经来了一群，这是又一个，拉出去毙了。
6: 众人答应一声，抓住望白
7: 走。
6: 望白陡然变色，大叫大嚷：
7: 你们不能这样！
6: 回头急看吴秉仁：
7: 吴总参议，我说还不行吗？
6: 吴秉仁让众人放开望白，挥了挥手，众人离去。他看着望白
7: 说：你的天机吧。
6: 望白不得已道：
8: 天机就是此刻督军可做两件事，反必败为必胜，将来以此为本钱做北方之主，与列强争雄，问鼎天下。
6: 吴秉仁不以为然：
7: 别说这种大话，说你的两件事。第一件，山西乃天下富商聚集之地，既然督军大致控制了山西，山西的银子尽可为我所用，督军应抓住千载难逢之机，用一切手段网罗金银，招兵买马。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了银子，天下人都可为督军效命，督军将来就有了问鼎中原的本钱。
6: 吴秉仁问：
7: 第二件？
6: 望柏说：
8: 督军以一支孤军在山西起义，已经为革命党立下大功，若这时再派一支军马东出娘子关，威逼卢汉路，截断朝廷和武汉战场的联络，在革命党人中得分就更多，即便将来山西仍为朝廷大兵所有，督军仍可凭借到手的银子和在革命党中的威望退出太原，等待革命党在全国大胜，回头收复太原，占据山西为根本之地，然后数路分兵，威逼京津，问鼎中原，抗衡天下豪杰，成一代之雄。
6: 吴秉仁已被他说动，凝视着他，突然怒道：
7: 你刚刚还在说朝廷十日内定会派大军剿灭山西，现在又要督军派一支兵马东出娘子关，这不是胡说吗？
6: 望柏叫道：
7: 不，这恰恰是败军取胜之计，兵出娘子关并不是要督军真的拿下它，要的是造成声势，震动天下，只要这个目的达到，督军完全可以半途将兵马召回，在朝廷大军入山西前全军退出太原府，撤往晋北晋南山区，等待天下大变。
6: 吴秉仁大喝一声：
7: 来人！
6: 众卫兵又冲进来：
7: 这个疯子满嘴胡说八道，扔出去！
6: 众侍卫答应，再次将望柏抬起往外走。望柏惊道：
7: 我不是疯子，你为什么？
6: 突然他醒悟了：
7: 哎呀，我错了，不该把这些话说给你听，有你在督军身边是不会让我见到督军的。哎呀，既生瑜何生亮，吴总参议，你要记住我帮了你。
6: 众卫兵已不由分说将他抬出，吴秉仁想了想，急急走出。督军府门外高高的台阶上，军官命令众卫兵：
7: 扔下去！
6: 众人用力将望柏扔下去，扑通一声，望柏重重摔在下面台阶上，大叫一声，昏死过去。望石扑过来，伏地大哭，摇晃着望柏：
9: 哥哥，我开头就不让你进去，你哥。
6: 望柏被他哭醒，缓缓睁开眼：
9: 别动。
6: 望石惊恐地看他：
9: 啊，哥怎么了？
6: 望柏咬咬牙：
8: 腿折了，去弄一辆马车载我走。
6: 他忽然又仰天哈哈大笑起来，望石被他吓着了：
9: 哥，你真疯了！
6: 望柏大声说：
8: 这个吴总参议少算计，他不该把我扔出来，应该让人杀了我。
6: 说着看了一眼望石，
7: 不要马车了，快背我走，说不定他现在就想起来了，快走。
6: 望石听了急忙逼起他跑走。吴炳仁转眼就走了出来，问卫兵，
7: 刚才那个人呢？
6: 卫兵答，
7: 走了。
6: 吴炳仁懊恼地往回走，一位幕僚忽然迎上来，对他说了些什么。吴炳仁生气地问，
7: 抢了太原商机就弄了那么一点银子？
6: 幕僚说，
7: 总裁爷，不少了，100多万两呢。
6: 两人身后响起了一声呐喊，
7: 报告。
6: 吴炳仁对幕僚说，
7: 你快走。
6: 幕僚匆匆离开。吴炳仁回头看去，是一名军官。
7: 什么事啊？
6: 军官说，
7: 被关在大营里的乔英济和那两个武汉来的密使吵着要见督军。哎呀，忘了还有一大笔银子呢，带他们来见我。
6: 应济、莲花、巧姑很快被带进了督军府气派的会客厅，三人等了很久，吴炳仁才被一帮参谋军官簇拥着走进来。应济站起来问，
7: 吴先生，你到底出来了，严将军何在？
6: 一名参谋军官纠正道，
7: 乔东家，严将军做了山西督军，是大帅了，吴幕僚长也不是吴先生了，他现在是督军府的总参议。哦，恭喜总参议，不过乔英济还有这两位武汉来的同志有大事要马上见到督军。
6: 吴炳仁挥手让参谋军官离去。
7: 乔东家，见督军的事可以等一等，我请你来是有件大事要和乔东家谈。太原起义已经成功，当初你许诺的300万两银子的一半应当兑现了。
6: 应济说，
7: 吴总参议，今天乔英济来见督军本是为了另一件大事，但是你既然提到了银子，我也正好问您，我们之间有过合约，可是乱兵昨天晚上还是烧了太原商街，将那里的票号和商家掳掠一空。
6: 吴炳仁不悦地说，
7: 原来乔东家是来兴师问罪的。哼，太原起事之夜城内失去秩序，督军虽然下令弹压但无济于事，难道因为这个乔东家就不打算兑现剩余的150万两银子了吗？
6: 应济冷冷地说，
7: 吴总参议，乔一济当初答应出银子给山西革命军做军费，条件之一就是督军必须用一切办法保住太原商街，可这一条你们并没有执行，我有确凿的人证物证可以说明太原府商界的事情跟督军府的人大有干系。
6: 吴炳仁怒道，
7: 乔东家，眼下太原城中有许多谣言，你刚才说的就是其中之一，督军已经下令严查，造谣者一律枪毙，原来你这里就是源头啊。来人。
6: 众卫兵哗啦一声拥进来，枪口指向应济，应济也怒了，大声说，
7: 吴总参议，你到底想干什么？
6: 吴炳仁说，
7: 不按合约兑现剩余的150万两银子，本总参议只好禀告督军，继续请乔东家回大营里委屈几天。
6: 应济说，
7: 吴总参议一定不知道乔英济的脾气，就是杀了乔英济你也别想拿到银子。
6: 吴炳仁完全不为所动，
7: 本总参议不会杀你，但是万一押解你回大营的路上士兵的枪不小心走了火。
6: 应济没听完就大声冷笑起来，
7: 哼，吴总参议，你今天这样对待乔英济，我不相信是督军的本意。
6: 吴炳仁看了他一会儿，忽然又笑了。
7: 乔东家一定想不到有人刚刚给我出过一个主意，现在整个太原府包括你们齐太平三县号称晋商大本营，家家富可敌国，有趣的是他们离太原府不远，本总参议只要一声令下派兵去收缴商家的银子，包括你们乔家都是跑不掉的， 你以为我是不是应该听从这个主意啊？
6: 应季轻蔑地说：
7: 吴总裁，给你出主意的一定是个坏人，我真希望你这么干。
6: 吴秉仁怒气勃然而起：
7: 你在说什么？我在说，你只要做了这一件事，全山西的百姓都会揭竿而起，不用朝廷派大兵来绞杀，你这东军府里的所有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6: 吴秉仁大叫起来：
7: 乔英记，别跟我耍你的东家脾气。乔家财大气粗，别人都怕你，宠着你，我们这些兵爷可不吃你这一套。
6: 回头命令众卫兵：
7: 乔英记诅咒革命，拉出去毙了。
6: 卫兵上前抓住应季，一直站在旁边没出声的莲花突然一步上前拦住，厉声道：慢着。众人看吴秉仁，吴秉仁的目光转向莲花：
7: 你怎么敢？
6: 吴总裁，你一定忘了，乔应季除了是乔家的东家，还是武汉军政府的密使，你没有权利枪毙他。
7: 你叫什么？对了，你叫莲花，据说也是武汉方面的密使。我们先不谈乔英记了，先说你，你今年和你的随从到这里来又为了什么呀？
6: 面见阎锡山同志，督促他立即履行当初对中山先生的承诺，一旦在山西起事，马上兵发娘子关，截断罗汉路。我强调一句，此事刻不容缓，拖延一天一个时辰都有可能让革命功败垂成，他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7: 原来你是为这件事来的，我明白了，你和乔英记到这里来的目的不一样。来人呐，把乔英记带下去。
6: 应记大叫：
7: 等等，我也不能走。乔东家，我们的账留着以后再算，现在我要先应付这两位汉口的密使。
6: 应记说：
7: 我不走也是因为这件事，我也是武汉派来的密使，还有当初那张300万两银子的合约上也有这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太原起事成功，督军必须马上兵发娘子关。
6: 吴秉仁说：
7: 可我们没有银子做军费，督军就是想也办不到。
6: 应季怒不可遏，大喊起来：
7: 我前面已经付了150万两银子，后面你们又抢劫了太原商界，究竟要多少银子才肯发兵娘子关？
6: 吴秉仁说：
7: 坦率地告诉你，据我们抓到的乱兵讲，太原起事当夜他们其实没有得到多少银子，因为头天晚上该死的山西巡抚陆中奇就心血来潮大开城门，放太原商街上的商家和票号拉银子出了城。
6: 应季听了哈哈大笑，不无揶揄地说：
7: 原来是这样啊。
6: 吴秉仁这次彻底被激怒了：
7: 乔应季，你的银子没有损失就高兴成这样了？不要忘了，你欠我们150万两银子，这笔账还没清呢。
6: 应季止住笑，正色道：
7: 现在就请你去禀告阎督军，只要他马上兵发娘子关，这笔银子我今天就付。
6: 吴秉仁换了一副脸色：
7: 啊，早这么说不就好办了吗？放开乔东家。
6: 卫兵放开应季，应季又说：
7: 银子可以付，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6: 吴秉仁要走，又回头讥讽道：
7: 乔东家，你们生意人在每件事上都要讨价还价吗？你还有什么条件？
6: 应季一字一句道：
7: 我要亲眼看见革命军到达娘子关，才会付这笔银子。
6: 吴秉仁再次变了脸色：
7: 要是这样，银子你不用付了，乔家不在哪里我们都知道，可以自己去取。
6: 应季也大声说：
7: 你们去取好了，现在就去，只要是能取到银子。
6: 吴秉仁仇敌一样直视着他，应季毫不退让，与他四目对视，眼睛里似要喷出火来。吴秉仁忽然回头对众人说：
7: 把他们请出去。
6: 众卫兵再次将枪口逼上应季、莲花、巧姑。莲花说：
10: 吴总参议，我抗议你们这样对待我们， 你又要干什么？
11: 吴秉仁紧

0: 可能平静地看着他。
1: 本总参议要立即面见督军，只有督军开口，我才能回答你们是不是马上兵发娘子关。
0: 太原城外聚贤庄一座民宅内，高瑞带王宗宇、何大掌柜、小栓刚刚把风尘仆仆的潘维言迎进来。潘维言进门就问，
2: 事情怎么样了？东家在哪里啊？
0: 高瑞看何大掌柜和王宗宇两个人，急忙向潘维言讲了发生的一切，最后说到那笔代付的银子。潘维言走来走去，何大掌柜说，
2: 潘大掌柜，这笔银子我们不能再付了。
0: 潘维言忽然站住了，
2: 不行，一定要付。
0: 何大掌柜慌了神，
2: 真要付？那我这太原府饭后的流水银子可就……
0: 潘维言打断他，
2: 我当初让你留一笔现银在太原府，就是为了到节骨眼上用它救东家的命。
0: 转眼他已经做出了决断，看着高瑞说，
2: 高大掌柜，事不宜迟，我带何大掌柜、宗宇、小栓进城交银子救东家，你带人和车在城门里等着，无论如何这次也要让他离开革命党。
0: 高瑞点头，看着他一口水没喝，又带何大掌柜、王宗宇、小栓出门，回头对身边伙计说，
2: 准备车马，我们要进城接应潘大掌柜。
0: 黄昏时分，在应季和莲花的坚持下，一支队伍终于出城兵发娘子关。应季、莲花、巧姑分别站在城门洞内街道边上，和众多百姓一样观看黄国良率军东征。黄国良骑马走在前头，一名军官带头喊口号，
3: 兵发娘子关，截断卢汉路，革命成功。
0: 士兵们也跟着高呼，应季激动了，
4: 哎呀好啊。
0: 莲花却偷偷拉一把巧姑，二人悄悄离去。潘维言这时正带着何大掌柜、王宗宇、小栓走过来，应季回头看他们，
2: 银子都付了？
0: 潘维言点头。小栓看着出城的队伍说，
2: 东家梦想成真了，全是银子的功劳啊。
0: 在他们身后的一条胡同里，莲花和巧姑拉马走出来。巧姑看看莲花，
5: 姐，阎锡山兵发娘子关，武汉革命军有救了，我们可以回汉口复命了。
0: 莲花点头，要走又不觉朝城门洞方向望了一眼。巧姑忽然想起什么来，
5: 姐，我们还不能这么走，来前大帅说事成后最好把乔英记也带回去，说他对革命还有大用。
0: 莲花一愣，
5: 对，他也必须跟我们一起走。
0: 忽然又叫了一声，
5: 快躲起来。
0: 两人急忙藏起，原来黄国良部已经出城，深深沉浸在兴奋中的应季正随潘维言、何大掌柜、王宗宇、小栓一行人沿胡同走过来。说时迟那时快，此时高瑞也带人赶着两辆马车从另一出口进了胡同。
5: 应季一惊，刚说了一句，
2: 你们要干什么？
0: 潘维言已经下令，
2: 上。
0: 众人一起扑上前，绳子套脖子，毛巾捂嘴，将应季按倒在地。应季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又昏迷过去，被人捆起来抬上马车。潘维言说，
2: 快出城。
0: 众人分别上车，马车立即轰隆隆驶了出去。莲花、巧姑眼看着马车走远，巧姑吃惊地说，
5: 姐，他们把乔东岳绑走了，怎么办？我们追上去把他夺回来。
0: 莲花说，
5: 城里不行，我们到城外再动手。
0: 二人飞身上马，驰出胡同。
6: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6: 记录书中的力量。

0: 养育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走到人生边上，我从来没有后悔对任何人好，哪怕看错人，哪怕被辜负，哪怕撞得头破血流。因为我对你好，并不代表你有多好，而是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真诚而善良的人。我付出是因为那时我觉得你值得，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负遇见，不谈亏欠，回头看看那个掏心掏肺没有保留的自己，其实特别勇敢，特别明亮。我们永远不该怀疑自己的真心，而是要相信每一次真诚都不会白费，他们让我们在眼泪中看清，在经历中成长，最终成为更温暖更有力量的人。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5: 该吃了呀。
4: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5: 是。
4: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5: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4: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5: 那肯定是。
4: 那么说到上长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5: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楼小王跟上长堂关系特别铁。
4: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长堂给茶楼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5: 是啊。
4: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长堂海参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5: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4: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伪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5: 是是是。第二呢，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4: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5: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4: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5: 好，
4: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5: 4640块钱。
4: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5: 1980块钱。
4: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5: 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4: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5: 当然了。
4: 不过惊喜还没完，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5: 还有赠品。
4: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5: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4: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5: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4: 啊。
5: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4: 怎么事儿？
5: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4: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5: 我是说再送2斤
4: 啊。
5: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4: 对。
5: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4: 对。
5: 实际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4: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5: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4: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5: 是不是啊？
4: 关键你说哈，
5: 啊，
4: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5: 对呀。
4: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5: 行啊。
4: 再说了
5: 啊，
4: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5: 是
4: 程姐，你说。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5: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4: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5: 就是啊，
4: 是不是？
5: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4: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5: 就别磨叽，哎，这样吧，定了，定了。
4: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5: 说了算了，
4: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一。

0: 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嘎吱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义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0: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成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嗯、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啊、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嗯、上成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
0: 嗯、
1: 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
1: 嗯、
0: 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嗯、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
0: 嗯、
1: 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了。
1: 还有赠品呢，
0: 对对，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啊。
0: 没完，还有、
1: 啊、
0: 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天，这么多赠品呢！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上成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
1: 嗯、
0: 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啊，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2斤，
0: 嗯、
1: 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呢？
1: 哦，
0: 19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
1: 嗯，
0: 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成堂提前沟通过了。
1: 嗯，
0: 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12斤海参原价6-7千块钱呢，
1: 嗯，
0: 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1: 当然了，
0: 另外送礼也行啊，
1: 嗯、
0: 上成堂大品牌，面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
1: 嗯，
0: 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43集。天色渐暗，太原城外的官道上，乔家的2辆马车正在疾驰。王宗宇发现应季已经醒过来，关切地问：
5: 东家，你醒了？
4: 小栓也回过头看应季。应季说：
5: 王大掌柜，你身上还有多少那东西啊？再这么对付我，一定会把我弄死的。
4: 王宗宇说：
5: 哎呀，东家恕罪，实在没办法呀。
4: 应季又

0: 两位大掌柜在哪里？快告诉他们，放开我，我愿意跟你们回去。
1: 王宗宇吃惊地问：“
0: 东家，你这话是真的？”“哎呀，当然是真的。革命已经结束了。”小栓也问：“
2: 他真的假的呀？”
1: 王宗宇心中一动，喊道：“
3: 停车！”
1: 前面的马车停下，后面的也跟着停下。潘威严、高瑞下车跑过来，着急地问。
0: 怎么了？怎么了？”应季看着他们二人，“
1: 两位大掌柜，让他们给我松开，我跟你们回去。”潘威严、高瑞对视一眼。“东家，这是真的吗？”应季说：“
2: 难道还要我再说一遍吗？”潘威严看高瑞，高瑞急忙说：“
3: 快帮东家松开！”
1: 王宗宇、小栓急忙帮应季松开绳子，应季下车活动了一下身子。
0: 重新上车，喊一声：“
1: 快上车，走啊！”高瑞、潘威严大喜过望，对众人吩咐：“
3: 快，听东家的，都上车。”
1: 众人分别上了两辆马车，潘威严示意小栓、王宗宇仍然坐上第一辆车，分坐在应季两侧。潘威严与高瑞回到后一辆车上，马车飞奔起来。高瑞看着潘威严说：“
3: 东家。” 这是怎么了？”
1: 潘威严感动地说：“
3: 您是智多星，他要是真的，乔家就有救了。哎呀，就怕东家反悔呀。人到了我们手里，反不反悔都由不得他了。我真不明白，也真想明白，他到底是为了什么。”高瑞想了想说：“东家自小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虽然年轻。” 可不是个没主意的人，当初破上命投奔革命党，一定有他的理由。今天突然不干了，要回家，也一定有他的道理。”
1: 潘威严说：“
3: 有道理就好啊，不然就是千方百计留住了人，留不住心也是白搭呀。”
1: 高瑞笑道：“
3: 留住人也行啊，留住人，再赶紧给他娶个媳妇，媳妇再生个孩子，他的心。” 还能跑到哪儿去啊？”
0: 潘威严说：“
4: 您不回来呀，这一阵子我的心都慌了。您回来了，我就踏实了。老东家不在了，我们和马大掌柜都老了，乔家不能再没有他了。”
0: 莲花和巧姑已经顺着官道追上来，巧姑向前望一眼，姐，是乔家的马车，已经入了去祁县的官道。
3: 莲花说：“他要回乔家补。”巧姑说：“我们急住他，要他跟我们走。”二人打马向前疾驰。前面马车上，一直眯着眼睛想事情的应季忽然叫了一声：“
2: 停车！”
0: 小栓看他一眼：“
4: 怎么了，东家？您可不能反悔啊！”“
3: 不是反悔，我想到了一件事。”
1: 王宗宇问：“
3: 东家，什么事啊？”
1: 应季说。
3: 我还是不能跟你们回去，我是武汉革命军的密使，现在使命完成，应当回武汉复命。我不革命了，但至少要向张大帅告个别，才能回来做我想做的大事。”
1: 小栓急了：“
4: 这可不行，您去了武汉不回来怎么办呢？”
1: 应季也急了：“
2: 我一定得回去，不然别人又以为我背叛了革命。”停车！
1: 三人此时已经听到马蹄声，回头看一眼。 只见莲花、巧姑飞马赶上来，与马车并驾齐驱。应季大叫：“
4: 莲花同志！”
1: 莲花拔枪指向小栓，眼睛却看着应季。巧姑对莲花说：“姐，没有人绑他。”莲花怒从心头起：“乔应季，你骗了我们！”嫉恶如仇的他忽然不愿意再说下去了，回头看巧姑。
3: 我们走！”率先打马飞驰离去，巧
1: 姑也跟着驰走。小栓看不明白了：“
3: 哎，东家，怎么回事啊？”应
1: 季在马车上站起来，急叫道：“
4: 快停车！他们误会了。”
1: 小栓好不容易才把疾驰的马车停下，应季一步跨下车，王宗宇跟着下车拉住他：“
3: 东家，你不能走。”应
1: 季说：“
4: 我必须追上去解释一下，不然我就完了。”
1: 潘威严、高瑞从后面赶过来，一起围住应季。
3: 东家，
0: 你不能走啊，
1: 小栓呀。

0: 不行，不行就还绑起来。
1: 应季恨恨地说，
2: 你们干什么，快放开我。
1: 潘文言说，
2: 东家，你再走就伤了大家的心了，回家吧。
1: 众人一起求他，
2: 东家回家吧。
1: 应季回头再看莲花和巧姑已经不见了，他也冷静下来，
0: 算了，误会就误会吧，我跟你们回去。
1: 众人让开，看他重新上车。王宗宇踢了小栓一脚，催促道，
2: 还不快走。
1: 两辆马车重新飞奔起来。王宗宇想到了什么，对小栓耳语着。小栓惊道，
0: 真的？
1: 王宗宇说，
0: 今天进城时两位大掌柜商量好的。
1: 小栓说，
0: 啊，这就好了。
1: 他把车赶得更快了。薄暮时分，在通往晋南的一条官道上，疾驰中的莲花又勒马停下。巧姑驻马回头，
3: 姐。
1: 莲花说，
3: 我们这么回去，大帅要问他为什么没有一起回来，我该怎么说？
4: 那有什么不好说的，你就说他这么样一个大商家，本来就不该投身革命，现在玩够了，不想革命了，回去当他的东家去了。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在武汉和太原拿银子支援起义，只是为了保护乔家的生意和票号吗？
1: 巧姑想了想，
4: 不只是保护乔家的生意和票号，我觉得他真心想保护的是天下的生意和票号。
1: 莲花说，
3: 就算是这样，我们也必须最后见他一面，让他亲口解释一下，革命尚未成功，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放弃革命。
4: 好，我听姐的。
1: 二人又纵马往回走。乔家堡外，小栓赶着车没有进村就停了下来。应季不解地问，
2: 这不到家了吗，怎么不走了？
1: 小栓看王宗宇，二人不说话。应季问，
2: 你们搞什么鬼啊？
1: 后面一辆马车已经赶上来，跟着停下。潘维言、高瑞急急走来。应季问他们二人，
2: 两位大掌柜，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1: 潘维言说，
5: 东家，有件事情没有告诉您，您现在不能进村，太原府是革命了，但你们的人还没有占领山西，就祁县这么近的地方，县太爷还为朝廷守着呢。您那个革命党都出了名了，前些日子他们一直派兵在村外头盯着，要随时抓您进大狱。
1: 高瑞也说，
5: 潘大掌柜给东家安排了一个地方，冬暖夏凉，东家先去那里躲几天。好在家里啊有姜老东家撑着呢。
1: 应季想了想说，
2: 原来是这样，两位大掌柜打算送我去哪儿啊？
1: 潘梅言对王宗宇交代，
5: 你和小栓送东家过去，我和高大掌柜回乔家堡见姜老东家，下面怎么着得听他老人家的。
1: 应季刚要上车，又回头问潘梅言和高瑞，
2: 我去什么地方啊？说也不能说吗？
1: 王宗宇说，
2: 东家走吧，到地方就知道了。
1: 一边又催促小栓，
2: 快走啊。
1: 潘维言和高瑞看着车走远，悄悄松了一口气。不多一会儿，莲花、巧姑就来到了应季他们刚刚离开的地方。巧姑看一眼村头的石碑，
3: 乔家堡，姐，乔应季一定进村了，怎么办？
1: 莲花朝村里望一眼，突然朝天空连开了三枪，枪声嘹亮，在天穹下回响连绵。莲花说，
3: 走。
1: 二人原路驰走。应季的马车正行走在前方官道上，听到枪声，应季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

0: 于是叫道：“
1: 停车！”
0: 小栓不情愿地停下车。
1: 东家，
0: 应进一步下了车，
1: 快把马卸下来一匹。
0: 王宗宇已经猜出发生的事情，急忙阻止：“
1: 东家，您不能。”
0: 应季说：“
1: 他们走了又回来，一定还有大事要说。”
0: 一边又催促小栓快卸马。小栓看看王宗宇，王宗宇略一思索，果断地说：“
1: 听东家的。
2: 那万一东家又跑了呢？回头怎么向两位大掌柜交代啊？”
0: 应季已经自己动手解下一匹马，匆匆上马要走。小栓上前拉住马缰说：“
1: 东家，你不是不做革命党了吗？”
0: 远处又是三声枪响，应季叫道：“
1: 不，这会儿我还是革命党。”
0: 从小栓手中一把扯过马缰，就朝枪响的方向驰去。小栓看看王宗宇：“
1: 坏了，东家跑了。”
0: 王宗宇说：“
1: 不，今天东家和往事不一样，他既然决心回来，就不一定会再走，我们快追。”
0: 两人将另外两匹马卸下来，跨上马背，匆匆追上去。乔家厚德厅里，潘维言、高瑞刚刚见到江雪英，三人紧张地回头寻着枪响的方向。江雪英问：“
3: 两位大掌柜，这是怎么了？谁打枪啊？”
0: 高瑞对小顺说：“
1: 快出去看看，马上回来禀报。”
0: 小顺一跑出门，就见乔家偌大一个院子里又乱起来，众人听到枪声纷纷拥出，大呼小叫。应震带头喊：“
1: 怎么回事啊？”
0: 应英说：“
4: 村外有人打枪了。”
0: 景清已经慌了神，跑过来战战兢兢地问：“
1: 不是说太原府革命了吗？怎么还有人打枪啊？”
0: 应震大叫：“
5: 我明白了，朝廷还没有输，革命党没赢，堂堂大清国怎么能说败就败了？”
0: 应英说：“
5: 你扯得太远了，这跟大清亡不亡有什么相干呢？”
0: 应震说：“
5: 大清不亡，朝廷和山西官府就还会来乔家堡捉拿应季子，我们还是会陪着他遭殃。”
0: 众人跟着嚷嚷：“
1: 哎呀，说得对呀。”
0: 应英一惊：“
1: 是不是应季子回来了？”
0: 应震被他提醒：“
5: 哎，说得对，一准是应季子回来了，他把前几天撤走的官兵又引回来了。”
0: 景清叫道：“
1: 哎呦，我的天哪，大祸临头了。应文，快出去看看。”
0: 回头见应英、应震及众人四散逃走，又大叫：“
1: 哎，你们往哪儿跑啊？”
0: 应震说：“
5: 二十七叔，你还不快跑啊？这是朝廷的兵又杀回来了，大家的运气就不会有上次那么好了。现在革命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见一个杀一个，乔家就是灭门之灾，跑一个是一个吧。”
0: 应英也说：“
1: 庆府不死，鲁难未已，古人说得好，他就是乔家的庆府。”
0: 应震怒道：“
5: 都啥时候了，你还拽文呢？”
0: 一时间院子里跑得只剩下景清、应文两个人。景清跳着脚说：“
5: 好，跑，都跑吧。我也跑，反正这个家也不姓乔了，他姓了何，这塌天的大祸全丢给江老太太吧。”
0: 他要跑，一回头见应文还站着，又气又急：“
5: 你怎么还不跑啊？”
0: 应文说：“
5: 二七叔，都走了，这把这个家都丢给江家老姑奶奶。哎呦，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蠢呢？快回去背着你老娘跑吧。”
0: 看着景清不管不顾地跑走，应文恨极了，也匆匆离开。祁县东关镇通往县城的官道旁，矗立着一座半废弃的火神庙。应季顺官道追来，在火神庙前拦住莲花和巧姑的马头：“
1: 等等，刚才是你们开的枪。”
0: 莲花看应季一眼，心情忽然又变了，策马要走。巧姑不解地看莲花一眼，应季再次拦住二人：“
1: 你们别走，既然回来了，就一定要把话说清楚。”
6: 莲花突然发怒：“你闪开，让我们走。”
0: 巧姑问：“
6: 姐，为什么呀？
7: 为什么？我又后悔了，我们不该回来。
1: 哎呀，快说话呀，是不是张大帅还有事情要你们交代给我？
0: 巧姑说，
6: 张大帅临行时交代，要莲花姐和我完成使命后把你带回去。
7: 莲花急忙阻止他，巧姑你别说了。
8: 乔云静，你可以不革命，
6: 但不要在我们面前演戏。
8: 你从武昌守义第一天就投机革命，现在不想再装下去了，这很好，我们没什么可谈的了。闪开，让我们走。
1: 啊，原来张大帅临行前交代你们使命完成后带我回去，这是真的？为什么？他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乔云静去做？快说给我听啊。
8: 没什么了，乔姑记错了，临行前张大帅没向我们交代过什么，我们所以要回来，只是想当面问你一句，太原起义刚刚完成，山西新军刚刚兵发娘子关，你怎么就突然不革命了？直到现在你还是张大帅的信使，理应随我们一起回武汉复命。乔应基，你就要这样和革命告别了吗？
0: 应基内心忽然沉重下来。
1: 如果你们为这件事而来，我可以回答你们其中的原因。
0: 巧姑说，
6: 革命尚未成功，武汉还在打仗，你不觉得这是对革命的背叛吗？
1: 既然巧姑也说到这个，乔应基现在就有必要请二位回汉口代本人禀告大帅，乔云记今天没有，以后也不会背叛革命。我所以选择这个日子回归乔家堡，原因有两个。第一，山西新军兵发娘子关之日，就是革命成功之时，恐怕你们回不到汉口，阎督军的这一行动就已震动天下，扭转了汉口战局，促使革命在全国急剧取得成功。
0: 莲花惊讶地看他，
6: 你居然认为？
1: 乔云记认为革命成功之日理应是革命结束之时，既然革命就要成功，乔云基再留下来就没有价值了。我选择离开，是因为接下来有更要紧的大事需要我去做。
8: 哼，第一，革命并没有成功，前线还在流血。第二，我不明白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以让你现在就离开革命。
0: 当然，你要是说假话搪塞我们，那就不用再说了。
1: 莲花同志，我十分尊重你对革命的忠诚，但我们是不同的，这也就是我想请二位带我向张大帅禀明的另一条理由。革命对你和张大帅可能是一生的事业，但是对我却是一时的事业。
8: 什么？革命对你只是一时的事业？
1: 所谓一时的事业，是说民国创立后，我会远离政治回乔家堡，像我的祖父乔振庸老先生一样，以我们乔家人的方式继续拯救中国。
0: 乔应记，我佩服你总能把自己做任何事情的动机讲得那么动听，不过你不用再说了，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闪开，让我们走。
1: 莲花，不管你今天对乔应记有什么样的误解，我还是要请你带我向张大帅进一言。
0: 巧姑说，
6: 你都不革命了还要向张大帅进言，这太虚伪了吧。
1: 第一句话，虽然我决定此刻离开革命，但我的心仍然始终和大帅和汉口前线的战友们在一起。第二句话最重要，一定要讲给大帅听，抓住山西革命阎督军截断卢汉路之机，集结江南各省的革命军，在汉口对朝廷大军展开决战，一举奠定南方胜局，然后联合各省兴兵北伐，革命就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全国性胜利。
0: 巧姑看看莲花，气愤地说，
6: 姐，他铁了心不会跟我们走了。
0: 莲花只看着应季，
8: 这恐怕会是我们今生的最后一次见面，代我向你的心上人致意，祝你们琴瑟和鸣，白头偕老。苏格拉底死前说过几句话，今天我要作为我的赠言送给你。
1: 莲花同志，
8: 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只有天知道。
6: 回去做你的大东家吧，
0: 谋划怎么在革命成功后用乔家的财力谋天下之利吧。
8: 我们回战场上继续流血，但愿我们今生不会再见。
6: 乔姑走。
0: 他倔强地撞开应季的马头。

0: 认错仇人了。应季一愣，立即摇头。
1: 我还有第二句话，你们怎么知道九岁的时候我在临江渡口认识一位叫阿莲的小姑娘？这件事是我的秘密，照理说你们不应当知道此事。
0: 乔姑紧张地看一眼莲花，莲花说，非常容易解释，是你告诉我们的。应季一时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告诉了他这件事，只好说，
1: 也许你是对的，但我的感觉是你们在我说到之前就对这件事非常熟悉。对了，还有那个谣言说我和他有过婚约，怎么解释？
0: 乔姑又看莲花，只听莲花说，这也没什么不好解释，因为你说的这个叫阿莲的小姑娘还活着。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7: 人生从无太晚的启程，唯有未曾迈步的惋惜。今天分享醒来的女性，若你没赶上清晨5点的破晓晨光，不必懊恼，傍晚6点的落日余晖同样值得奔赴。合上书页，我忽然懂得，我们这一生真正要追寻的，从来不是旁人眼中的标准答案，而是一份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步调，是一点点把日子活成心底憧憬的模样。走些弯路从不可耻，慢些前行也绝非失败。与旁人的期待相悖，不代表你走了岔路，只要你始终朝着成为自己的方向前行，这份坚持就已然足够耀眼。愿你拥有足够的勇气去迎风雨抵霜雪，去赴人间的喧嚣热闹，也能安然邂逅清晨最静谧的朝阳。愿你从不被世俗定义，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蜷缩自己的光芒。愿你随心选择，肆意热爱，永远走在奔赴繁花的路上。一路上，
8: 向海而生，

0: 观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

0: 真诚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这是我听过最清醒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心态决定人生，你越快乐，你的运气就越好。快乐是你与世界共振的最佳频率。当你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浑身散发着愉悦的光芒，好运便会循着这束光不请自来。别把心事熬成深夜的叹息，别把执念困成解不开的心结，别总揪着过往的遗憾不放，别总预判未来的风雨。人生哪有那么多值得较真的事，心态对了，日子自然就顺了。不必事事尽善尽美，不必讨好任何人，哄自己开心才是一辈子的课题。当你学会开心，你会发现原来美好一直都在身边停留着。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安康鱼。说到安康鱼，大连的朋友熟悉，外地的朋友可能就陌生了。它是大海里外形十分丑怪的鱼，圆墩墩的身子长着一个很难看的大扁头和大肚子，长满獠牙的大嘴占去了脑袋的一多半，头顶上长着一对小骨眼睛，脑袋上还伸出一根拐把型的软骨钓竿，钓竿上有一块象白似的皮肉瘤，在水里摇动起来好像是摇着一面小白旗。就是这面小白旗引来了抢食的鱼类和海兔等小生物，结果狡猾的安康鱼把大嘴一张，那些食物就随着海水一起被吞进安康鱼肚子里。安康鱼属硬骨鱼类安康科，学名叫胶蕨鱼，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常见的一种海洋鱼类。安康鱼有两个背鳍，第一背鳍与一般鱼不同，由5至6根独立分离的鳍脊组成，身体无鳞且有粘液分泌物，在头体上方及体侧边缘均有大小不一的皮质突起。安康鱼长得不仅丑陋，而且特别懒惰，成天在海底不挪窝，整日整夜张着大嘴等着食吃。打鱼人又称它为蛤蟆鱼、臭黑老婆鱼。安康鱼尽管长相丑，但本事不可小觑，它的大嘴以及膨胀的胃能够吞入与它同样大的鱼类。 安康鱼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常见的

0: 都属于雌性的。那么雄性安康鱼在哪里呢？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也许谁也想不到，雄性安康鱼就长在雌性安康鱼的肚子上，而且雄性安康鱼小得可怜，好像是雌性安康鱼肚子下部的一个鳍。怎么样，雄性安康鱼原来是靠着吃软饭成长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深邃的海洋也是一样。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还有一种类似安康鱼的鱼类叫老板鱼，它与安康鱼一样长相很难看，而且身体都裹着一层透明的黏状物。老板鱼是鳐鱼的一种，学名叫孔鳐，其体型扁平，头和身体相连，没有脖子，因其形状酷似农具犁铧头，又称犁铧子鱼。老板鱼的嘴巴位于头部底部，它的牙齿细小而锋利，能够轻松地捕捉猎物。它的胸鳍非常宽大，一直延伸到头部两侧，看起来好像一只展开双翅的大鹰。老板鱼的尾部细长，带有一根毒刺，这是它们的自卫武器。这根毒刺就像一把随身携带的利刃，可以在危险来临时刺伤潜在的威胁。老板鱼游动时会摆动着像翅膀似的鱼鳍，让身体扭动成波浪状，好借着海浪的力量前行。老板鱼在海底一般是平铺水底，泥沙浅埋，一是为了防御敌害，另外就是伺机捕食鱼虾。老板鱼通常是在海底等待猎物，利用头部上的可伸缩鳍杆摇摆的方式吸引猎物的注意，当猎物靠近时，老板鱼就会将食物一口吞下。老板鱼肉多刺少，无硬骨，是长海县海域常见的一种水产品。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王淑琴、魏传奇、杨金荣40多岁时仍未彻底脱离女炮班。王淑琴和庞增全育有两儿两女，两个儿子在大连居住，两个女儿在长海县陪伴老人。唠扯了一段时间，该问的也问得差不多了。王淑琴老人拿出一本崭新的画册，封面是黄海前哨模范女炮班1960至2020，纪念38女炮班成立60周年，由海洋岛镇党委政府和长海县人民武装部于2020年6月印制。画册60多页，有叶剑英、曾思玉、梁光烈等首长的题。

0: 于此，有首长们与女炮班成员的合影，更多的是女炮班训练和射击的画面及张家楼居民和渔村第九户的鱼水深情。画册最后板块《风雨无阻，薪火相传》，收入第一代到第十四代女炮班成员的分组合照。从名单上看，除第一代徐福英去世，后面的几代中也有七人离世，甚至第十三代中也有一人离世。被方框框起来的名字格外令人注目和揪心，他们为国防事业做出了贡献，青春的身影和不朽的名字将永留史册。匆忙的海洋岛之行，从张家楼急着赶回盐场，要去西邦看望杨金荣老人。这是西邦村魏家沟屯，离环海主干路很近，甚至都不用爬坡。小院干净整洁，还种有蔬菜，渔村光景，农家气息，感觉非常亲切。老人的二女儿魏淑红出来迎接我们，我称杨金荣老人为阿姨。在我登门拜访之前，老人正端坐炕上观看对面的屏幕，是用光碟播放的早期纪录片《渔村第九户》。魏淑红说，俺妈一天能看十来遍。老人哈哈笑说，愿意看，那里有谁谁谁谁是亲戚和邻居，也有杨金荣自己。魏淑红说，有一个镜头里还有他，当时他十一二岁。当晚我在镇政府观看了这部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74年11月录制的只有十多分钟的纪录片，回大长山岛后又反复观看发到邮箱里的视频，看得热血沸腾。影片生动记录了哨所和张家楼群众的亲密关系，一起训练巡逻，一起开荒种地，一起到海边的礁石上薅海藻做肥料。群众外出把钥匙交给哨所由战士保管，战士们翻山到苇子沟为群众购买粮食，并摇船从海路运回张家楼，一袋一袋扛到每一户家中。赵大娘家因外出时留了钥匙，战士们也把她的那一份送到她家。影片再真实不过，小渔船在风浪中颠簸的情形令人捏一把汗，而战士们摇船的本领也令我叹服。哨所有一个窄小的院子，矮墙断开处设门垛，两侧门垛各竖写着四个红色大字，依靠群众同手共建。群众出入哨所敞开的门就像出入自家一样随便。影片中有女炮班射击的镜头，一个看上去约20岁的女孩站在大炮一旁，手中举着小旗猛地向下一砍，果断地下令发射，随后炮声轰鸣，硝烟弥漫。我查了有关资料，这个女孩是女炮班第四任班长魏淑燕。很多在文字中看到的情节用影像再现时就感觉距离更近，这大概也是杨金荣老人每天都要看很多遍的原因吧。杨金荣今年86岁，周岁应该是85岁，民间说年龄一般都按虚岁算，比10岁大一岁。杨金荣老人娘家在临近张家楼的北栅石屯，参加女炮班时24周岁，在五个人中年龄最大，当时已有两个孩子。1962年生老三及二女儿魏淑红，1965年10月生老四及二儿子。 去营城子为陈毅元帅和外国来宾做射击表演时，抱的就是当时才七八个月的二儿子。老人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共五个孩子，魏书红排行居中，上有一姐一哥，下有一弟一妹，姊妹五个都住在老人附近，像卫星一样烘托和守护着老人。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2: OK, okay, okay.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海岛游，海岛游。如果说呀，我们到一个海岛当中，我们住的地方推开门推开窗就可以看见大海，那简直是一种特别美妙的体验。那说到推门见海，在小长山岛呢有一家酒店啊，我们就不得不提，酒店也好民宿也好，它这个名字啊很特别，叫丽景山庄。接下来我们有请丽景山庄的汪红丽汪姐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她的山庄。你好汪姐。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长海的丽景山庄的汪姐，大家一般都叫我汪姐，因为我50来岁了。
3: 那汪姐跟我们来说说您的山庄吧。
4: 我们的山庄啊是在小长山岛，属于是依山傍海的，就是山庄后面是一个山，然后前面就是海。住户呢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大海，然后呢我们在坡上，就是往下走个2分钟左右就到海边了。我们海边涨潮的时候是细沙，是可以游泳的，但是退潮的时候它又是滩涂，又是可以赶海的。盛产呢蛏子啊蚬子啊，一般喜欢钓鲈虾的那个卢沟虾。我们这是就是盛产的地方，夏天挺好玩的。然后海里的沙滩呢，就是往深的地方退潮大一点的时候还能挖到海肠。所以做海肠，我作为喜欢。

0: 刚给大家伙做的那种他们挖回来的海肠，我就给他做海肠切片，还有特别好吃。
1: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出门见海，就是我们的每一间客房都是推开窗可以看到海的，对吗？
0: 大部分的客房都可以看到海。
1: 从这个名字来看，丽景山庄，我们是应该在半山腰，是在山上吗？
0: 是我们这个旁边是山，我们坐在山脚下，然后对面前面就是海。然后山上呢，就是我们可以顺着山上的林间小道，可以到山上去爬爬山，看到这个早晨看看太阳升起，晚上又可以看到夕阳落山，就是挺好的。然后呢，山上我们也有一些农家的鸡鸭鹅啥的，大家伙也可以捡捡蛋啦，是什么，反正说老人孩子都可以玩吧，可以玩海也可以玩山。
1: 这个知识真正的叫依山傍海，看日出看日落，带着你一起去海边，然后海里还可以游玩哈。那我们前面是这个金沙滩还是说是那个西大滩浴场啊？
0: 我们这个地方叫西大滩浴场，主要的不单是平整，然后就是盛产这些蛏子、蚬子这些海边能赶到的一种小海产品，所以叫西大滩。
1: 那刚才您说了咱们在小长山岛哈，那我们知道一般人呢到了长海他都会在大长山的鸳鸯港下船，那如果说我们到了地方之后怎么去到咱们的丽景山庄呢？
0: 平时呢是提前来的话，就是可以跟我联系，比如说只要搜长海丽景山庄都能找到我，然后联系好了之后呢，我们是在给你订好，在皮沟港给你订好船，订好船票，然后你上船之后我们就在大山有车接你们直接到山庄。
1: 就是这个票还不用我自己订，我把信息给您。
0: 对，
1: 这个还是很方便很贴心的啊。那刚才呢也说到了，我们可以到山上去看日出，可以躺在房间里看日落，然后呢在这个领着老人孩子还有一些农家的这个鸡鸭鹅呀什么的，玩起来很有童趣哈，很返璞归真的那种。那肯定适合带爸妈了，带孩子，那小情侣还有公司的一些小型团建适合吗？
0: 适合，一般我们这儿啊，就是因为我这里可以接待是40多人左右，50人以内吧，40多人，适合小型团建呢，单位举行什么这个员工活动呢，都可以。然后我们在海边呢做篝火晚会啊，在餐厅里整一些那些团建的活动啊。再说我们是上面有一个望海的大平台，大平台上。就是直接在平台上看着大海，然后做一些烧烤活动，反正是夏天的时候是挺受欢迎的。
1: 那你说了夏天时候受欢迎，尤其是我们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呢，经常是会出现一房难求，咱们得提前多长时间去预定才能保准说我这个出行是顺利的？
0: 正常夏天旺季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多星期之前就预定，尤其周末。周末你再找一点，周末的客人比较多一点。
1: 一般10天到15天之间，
0: 就是10天左右就可以。
1: 10天左右就可以哈。所以说大家呢要计划好自己的行程，我觉得这儿呢还就比较全了啊，看日出看日落，赶海，游泳，玩海。那如果说小朋友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他到海里游泳，大人可能会有一些担心的话，小朋友有没有他能玩的东西呢？
0: 我们家就是有一个小孩子，是我的老二。我们小名叫小七。然后他今年9岁了。然后孩子的自己有一个玩具的小空间，就是他这些玩具收藏一些玩具就是提供给小朋友玩。然后那个我们室外呢有孩子就是适合孩子的一些那些小浴场，那小浴场就是不是水浅一点嘛，适合那种充气式的水池子。然后适合呢小孩子在这里玩就是其实夏天游泳的时候我们下面那个滩涂吧退潮的时候它很平整，就不是很陡，那适合孩子们呢就是在那儿游泳嘛，他只要大人看着安全性是很高的，没有事儿。
1: 嗯
0: 呃。

0: 我们家小七啊特别喜欢交朋友，只要来的小孩子小朋友，
1: 石碾将是连吩咐带吓唬，唬的小儿子石定连连点头，坐在小山板上不动地方。碾将高兴的到集市上去了，拿鱼换着兽皮，还倒找回一大把贝壳。哎，找贝壳干啥？古人把贝壳当钱花，还不知道金银铜钱是个啥东西。拿这些贝壳，你想换啥就换啥。石碾将发了一笔小财，领着大儿子吃了一顿老虎肉，只花了一个贝壳，挺高兴。又遇着几个熟人，唠了半天嗑。忽见天上起了卷毛云，觉得冷风嗖嗖的吹。碾将心里咯噔一下，接着心里就咚咚的跳起来，一拍大腿叫道：“糟了，海上要起大风，我光顾着在这儿逗留，把那个笨小子留在家里，他干重活不犯愁，看船怕他看不住，你再大的力气也扛不住大风啊，要是卖了两篓鲜鱼刮丢了一条船，那可就赔本了。”碾将心急火燎，领着大儿子三步并作两步走，撒开鸭子往家跑。30多里的山路，爷儿俩跑了有一个半时辰，到了海边，只见一些马架子窝棚全都散了架，原来拴在海边的渔船一艘也不见了。一问山背坡淌泪抹眼的打鱼人，才知道这些渔船都让大风刮到海里去了。石碾将看这风势，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似的倒在了地上，望着大海直抹眼泪。大儿子催他走，他说：“咱俩跑得再快也不赶趟了，任凭你那不识数的弟弟拖船也拖不上岸，那条山板唉算是完蛋了。都怪我不该在集市上贪吃虎肉闲唠嗑，你说唉。”石碾将在大儿子搀扶下走了10多步，坐在地上望着大海哭。大儿子劝不住，背着老爹往家跑。到了家，天已经黑了。进了屋，石定就端上早晨已经煮好的大螃蟹，憨乎乎地说：“爹哥，逮螃蟹。”就没话了。碾将说：“船都让风刮跑了，愁死人了，还逮什么螃蟹，端下去。”石定说：“那船在海边呢，你们快逮螃蟹吧。”碾将一听忙问：“什么？船在海边？真的吗？”“在哪儿？”“哎，为什么别人家的船都被大风刮到海里，而石定家的船没事呢？”请听《垂舟识船》说的下集。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美丽的海岛上，有一种艺术形式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一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就是长海民间剪纸，被称为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今天就跟随我们的 IP 时光机一同走进长海民间剪纸的奇妙世界，领略这一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长海县地处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

海北部海域，由众多的岛屿组成。这里的人们和海为伴，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长海民间剪纸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它以剪刀为笔，以纸张为画卷，生动地描绘出了海岛人民的生活百态、风土人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海民间剪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在过去的时候，海岛呢相对封闭，娱乐活动也比较少，剪纸就成为了大家在闲暇时光当中表达情感、装饰生活的重要方式。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口口相传，将剪纸技艺传承下来，让它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得以延续和发展。长海民间剪纸的题材非常的广泛啊，大多呢是取材海岛人民熟悉的生活场景和自然事物，当中海洋元素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主题。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跃然纸上，比如威风凛凛的螃蟹，它们挥舞着大钳子啊，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还有灵动的鱼儿，它们成群结队的游弋，或者独自穿梭在海草之间，它们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线条流畅而且优美。还有巨大的鲸鱼啊，连喷薄出的水柱都能够展现出来，完全呈现了海洋霸主的威严和气势。这些海洋生物的剪纸作品不仅展现了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反映了海岛人民对海洋的深厚情感和敬畏之心。除了海洋生物，海岛的自然风光、渔民的生活场景也是长海民间剪纸常见的题材。像海边错落有致的渔村，袅袅升起的炊烟，还有渔民们出海捕鱼时候的帆船，归航的时候满载而归的喜悦，都被剪纸艺人巧妙地捕捉并且呈现在纸上。一艘艘帆船呢，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破浪前行，船帆鼓起，仿佛正迎着海风驶向远方。船上的渔民们有的在奋力划桨，有的在眺望远方，他们坚毅的神情和勤劳的身影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还有在海边晾晒的渔网，沙滩上嬉戏的孩童，以及家人们在海边捕网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让大家感受到海岛生活的质朴和温馨。长海民间剪纸在艺术风格上独具特色，它融合了北方剪纸的粗犷豪放和海岛文化的细腻灵动。剪纸艺人们会运用夸张、变形、象征这些手法，让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构图上也会讲究对称和均衡，画面饱满而且富有层次，线条简洁明快，但是却刚劲有力，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物体的形态和神韵。比如在表现螃蟹的时候，艺人们会突出它的大钳子和坚硬的外壳，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螃蟹的轮廓，再用锯齿状的线条来表现它的钳子和腿部的关节，这样的话呢，让螃蟹看起来既生动又富有立体感。在色彩的运用上也是独具匠心，长海民间剪纸大多数啊是会用鲜艳的红、绿还有蓝这些纯色为主，这些色彩相互搭配，对比强烈，给大家的视觉的冲击和美的享受都会更加的强烈一些。长海县有非常多的技艺精湛的剪纸艺人，他们是这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守护者，在长辈们的悉心传授下掌握了扎实的剪纸技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长海民间剪纸的创作和传承。作品啊，不仅是在长海县广受欢迎，还多次在国内外的艺术展览当中展出，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和荣誉。而且他们的剪纸作品题材也丰富多样，无论是海洋生物还是海岛生活场景，都能够信手拈来，创作出令人赞叹不已的作品。而且啊，创作出的作品风格不光细腻，而且不失大气，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倾注了对长海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和对剪纸艺术的执着追求。在创作过程中会深入的海岛每个角落，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寻找灵感，

的作者都认为，只有在生活中汲取养分，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为了传承和弘扬长海民间剪纸这个传统艺术，长海县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有效的措施。当地的政府呢，积极地组织剪纸的培训班，邀请剪纸艺人授课，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剪纸的技艺。许多的学校呢，也会把剪纸艺术纳入校本课程，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剪纸的兴趣和热爱。此外，长海县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剪纸展览和比赛，为剪纸艺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也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创新和发展。通过这些努力呢，长海民间剪纸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并了解还有关注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民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是海岛人民精神文化的象征。它记录了长海的历史变迁，传承了海岛的文化基因，也展现了海岛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可以说，每一幅剪纸作品都像是一扇通往长海过去的窗户，让我们能够透过它看到海岛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当今时代，虽然科技飞速发展，各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也是层出不穷，但是长海民间剪纸依然会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能够停下脚步，感受传统文化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传承和保护长海民间剪纸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永远流传下去，成为长海文化永远的瑰宝。今天的 IP 时光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次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一段话，来自兜底。永远不要期待任何人能成为你的依靠，人只会因为有价值而被爱，不会因为你缺爱而被爱。世界的本质是交换，关系的底色是互惠，这是成年人最大的清醒。路要自己走，痛要自己咽，苦要自己扛，有人拉你一把是情分，转身离开才是人生常态。别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期待越多失落越深。这世上没有人必须为你点亮灯火，就连你自己的影子也会在黑暗降临时离开你。你要清醒，所有依赖都是温柔的陷阱，被什么保护就被什么束缚。大树底下无大草，能为你遮风挡雨，同样也会让你不见天日。真正的强大从无人可依开始，小事沉住气，大事狠下心，在没人搀扶的日子里，你自己就是那座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3: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哎，小李，累了吧？
6: 快，
5: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有，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5: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撤了，
5: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5: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6: 啊！
5: 嘿，
7: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

0: 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你爱父母吗？
2: 爱。
1: 你爱伴侣吗？
2: 爱。
1: 你爱孩子吗？
2: 当然爱。
1: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2: 爱。
1: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1: 你爱发朋友圈吗？
2: 我都爱。
1: 你爱你自己吗？
2: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3: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5: 有趣
6: 有料哦，
3: 正能量，
7: 一起来听小白说。
8: 准备好了吗？
9: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大家总说人与人的差距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认知，我以前以为啊，认知高就是读书多，懂道理，脑子聪明，后来发现根本不是。真正认知水平高的人最大的共性特别简单，不抬杠，不内耗，不较真。反观我们普通人呢，日常主打一个疯狂较劲，网上看到不同观点必须当场辩论分出输赢，事情出了差错，第一时间怪环境、怪别人、怪运气。别人一句随口闲话，我们反复琢磨，彻夜难眠，主打一个自我精神折磨。但认知通透的人完全就不一样了，他们分得清什么是事实，什么只是别人的观点。你反驳他，他不会觉得被冒犯；你不理解他，他懒得强行说服。遇到不顺，不怨天尤人，优先反思自己，解决问题。最扎心的也就是最真实的区别是，认知低的人凡事争输赢，认知高的人凡事找解法。别人纠结一时对错，眼前得失，他们看透本质，长远布局，从不浪费情绪在烂人烂事身上。我们总以为厉害的人是智商高，能力强，其实真正厉害的是情绪稳定，思维清醒，懂得留白。不跟闲人论长短，不跟往事拧巴较劲儿，遇事向内归因，处事松弛通透。所以提升认知从来不是学多少大道理，而是戒掉无谓内耗，放下执念，好好解决问题，认真过好生活。这正是愚者争言论输赢，智者躬身解困行。不争不辩心自稳，通透从容是上乘。真正的高认知是放过别人，治愈自己，稳住心态，稳步前行。愿我们都能戒掉内耗，活得清醒又松弛。我们下期再会。
6: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10: 古代要是有人犯了杀头的大事，运气好的，
11: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连累大家。
10: 运气差的，
12: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10: 这就是咱经常听说的满门抄斩诛九族，堪称骨灰级消消乐。两种都属于古代的连坐制度，一人犯错全家升天，但是哪个更狠呢？先说满门抄斩，很好理解，门就是家门，只要你是这家大门里的人，不好意思都得砍头，包括仆人、管家、厨师、马夫这些没血缘关系的普通打工人统统砍了。
13: 以前砍绩效砍工资，现在好了，砍到头了。
10: 注意满门抄斩这个词儿，古代没有，最早出现在鲁迅的阿 Q 正传里。
14: 这话我确实说过。
10: 古代更常见的是夷三族、诛九族。先说夷三族，三族就是父族、母族、妻族，所以只要和你的父亲、母亲、妻子有血缘关系的都得遭殃。
15: 太残忍了，谁提出来的？
10: 战国法学生张扬，
16: 这是在线。
10: 他主持秦国变法时提出一条充满人性关怀的意见。
16: 大王你想，一个人死了全家难过，全家都死了没人难过，哪个更好？
17: 有道理。
10: 目的是震慑大家不要瞎搞事。
16: 都是出来混的，老实点，不然杀你全家。
10: 总之这个酷刑就这么流传下来了。

0: 后来对一些统治者来说，三足有点小儿科，不搞杀就演变成了后来的诛九族。懂了，诛九族就是夷三族的 plus 版。插播一下，提出夷三族的商鞅本人最后死于这一酷刑。
1: 哦，当年射出的子弹如今正中我眉心了。
0: 再来说说诛九族，如果说满门抄斩只是单纯的解散群聊，
2: 再见了相亲相爱一家人，
0: 他诛九族就是把整个家族户口本都给你扬了。
2: 哇塞，大伯你咋也来了？
0: 不管是家族群里抢红包最狠的二大爷，还是素未谋面的远房表妹，又或者过年催你结婚的七大姑八大姨，甚至你家的旺财，
3: 一个都跑不了。
0: 话说回来，诛九族具体是哪九族？来，请看这根烤串，高祖父、曾祖父、爷爷、爸爸、本人、儿子、孙子、曾孙、玄孙，以本人为界限，往上数四代，往下数四代，加一块就是九族。历史上九族还有种说法，富族四，包括当事人全家跟他一个姓的，还有出嫁的姑姑、姐妹、女儿，嫁谁谁死全家。母族三，外公全家、外婆全家、出嫁的姨妈全家。七族二，岳父全家、岳母全家。
4: 晕了晕了，记不住啊。
0: 那么说吧，你结婚时请来的那些亲戚一个都跑不掉。
4: 我只是来随个份子，没想到我就是那个份子哦。
0: 那为啥是九族而不是五六七八族呢？因为在古代，九是级数，代表最高程度的惩罚。不过凡事都有例外。话说明朝有个搞学问的大臣叫方孝孺，给建文帝打工，后来明成祖朱棣夺位，方孝孺死活不投降。
5: 写而不写，不写就诛你九族，说不写就不写，有本事你把他们都杀了。
0: 朱棣一听就乐了，
5: 还没听过这种要求呢，必须安排。
0: 于是一拍脑袋，方孝孺的学生朋友全算上，达成地狱级成就，诛十族，相当于把他朋友圈清空了。
5: 原则上没有你，但为师还是为你争取到了名额。
3: 阿里金高，阿里了不起哦。
0: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没事跟老板顶嘴，毕竟活着才能吐槽。说回到一开始的问题，诛九族可比满门抄斩要狠多了。不过也不用太担心，这事儿放古代也很少见，除非你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包括但不限于谋反、叛变、骂皇帝。但有一人造反都造到天上去了，愣是没被诛九族，知道是谁吗？
4: 还能是谁？孙爷爷我。
0: 知道为啥吗？
5: 还能为啥？这泼猴是个孤儿。
6: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7: 回头想想，这些年我们对孩子生的那些气，真的值得吗？为人父母，如果孩子有原则性的错误，必须严肃批评和矫正，这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仔细想想，你是不是也曾因为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孩子大发雷霆？比如不小心弄脏了衣服，说错了一句话，考试没有得满分，写作业没有做直。好的习惯是在一点一滴的生活中养成的，但是如果只靠家长对孩子发火，靠让孩子在恐惧和委屈里被强行改造，哪怕成绩暂时提高也得不偿失。就像一位妈妈分享的感受，真希望我能早点明白，我总因为一点小事哄孩子，一道题不会就对着他咆哮，我一心想让他变好，却忘了他还只是个孩子。曾经那个活泼开朗眼里有光的小孩，慢慢变得胆小内向不自信，这是我最后悔的事。或许真的不用那么急，别把眼光定在今天的一个字、一道题、一次作业上，写慢一点，错几道题真的没关系，放长眼光慢慢来。孩子的心气和自信远比一时的分数更重要。
8: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长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经历

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7000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长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7000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5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3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刮削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三足瓢形器和上层的三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1毫米至2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7000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行陶器等产品交易，接受了其他地域文化而又保留了独特的本地特色，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本土文化。本地人民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和多样化。小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2013年5月，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证据。

踏足这里，仿佛能窥探到千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传承、拓展、发扬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的渔家精神，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安康鱼。说到安康鱼，大连的朋友熟悉，外地的朋友可能就陌生了。它是大海里外形十分丑怪的鱼，圆墩墩的身子长着一个很难看的大扁头和大肚子，长满獠牙的大嘴占据了脑袋的一多半，头顶上长着一对小骨眼睛，脑袋上还伸出一根拐把形的软骨钓竿，钓竿上有一块象白似的皮肉瘤，在水里摇动起来好像是摇着一面小白旗。就是这面小白旗引来了抢食的鱼类和海兔等小生物，结果狡猾的安康鱼把大嘴一张，那些食物就随着海水一起被吞进安康鱼肚子里。安康鱼属硬骨鱼类安康科，学名叫胶蕨鱼，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常见的一种海洋鱼类。安康鱼有两个背鳍，第一背鳍与一般鱼不同，由5至6根独立分离的鳍脊组成，身体无鳞且有粘液分泌物，在头体上方及体侧边缘均有大小不一的皮质凸起。安康鱼长得不仅丑陋，而且特别懒惰，成天在海底不挪窝，整日整夜张着大嘴等着食吃。打鱼人又称它为蛤蟆鱼、臭黑老婆鱼。安康鱼尽管长相丑，但本事不可小觑，它的大嘴以及膨胀的胃能够吞入与它同样大的鱼类。安康鱼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常见的都属于雌性的，那么雄性安康鱼在哪里呢？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也许谁也想不到，雄性安康鱼就长在雌性安康鱼的肚子上，而且雄性安康鱼小得可怜，好像是雌性安康鱼肚子下部的一个鳍。怎么样，雄性安康鱼原来是靠着吃软饭成长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深邃的海洋也是一样。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还有一种类似安康鱼的鱼类叫老板鱼，它与安康鱼一样长相很难看，而且身体都裹着一层透明的黏状物。老板鱼是鳐鱼的一种，学名叫孔鳐，其体型扁平，头和身体相连，没有脖子，因其形状酷似农具犁铧头，又称犁铧子鱼。老板鱼的嘴巴位于头部底部，它的牙齿细小而锋利，能够轻松地捕捉猎物。它的胸鳍非常宽大，一直延伸到头部两侧，看起来好像一只展开双翅的大鹰。

0: 老板鱼的尾部细长，带有一根毒刺，这是它们的自卫武器。这根毒刺就像一把随身携带的利刃，可以在危险来临时。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十号，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功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

0: 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1: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 30% 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4: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8: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7: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 打破传统短期授信。

0: 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3: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5: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6: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5: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7: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5: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9: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 美台单办呢有400个立方。

0: 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2: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3: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1: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4: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5: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6: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5: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7: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9: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8: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0: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及青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 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8: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11: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7: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16: 我的国民
15: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7: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8: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三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9: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0: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18: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 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7: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1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偏东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较前期略有下降，部分时段体感闷热潮湿，需注意防范。10日20时到11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5到28度，小长山气温24到29度，广路气温24到30度，獐子、海洋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5到30度，海洋气温25到30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11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1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55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28。

八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波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2: OK，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海岛游，海岛游。如果说呀，我们到一个海岛当中，我们住的地方，推开门，推开窗，就可以看见大海，那简直是一种特别美妙的体验。那说到推门见海，在小长山岛呢，有一家酒店啊，我们就不得不提，酒店也好，民宿也好，它这个名字啊很特别，叫丽景山庄。接下来我们有请丽景山庄的汪红丽汪姐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她的山庄。

0: 你好，王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长海的丽景山庄的汪姐，大家一般都叫我汪姐，因为我50来岁了。
0: 那汪姐跟我们来说说您的山庄吧。
1: 我们的山庄啊是在小长山岛，属于是依山傍海的，就是山庄后面是一个山，然后前面就是海。住户呢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大海。然后呢，我们在坡上，就是往下走个2分钟左右就到海边了。我们海边涨潮的时候是细沙，是可以游泳的，但是退潮的时候它又是滩涂，又是可以赶海的。盛产呢蛏子啊、蚬子啊，一般喜欢钓鲈虾的那个鲈钩虾。我们这是就是盛产的地方，夏天挺好玩的。然后海里的沙滩呢，就是。往深的地方退潮大一点的时候，还能挖到海肠，所以做海肠，我特别喜欢给大家伙做的那种，他们挖回来的海肠，我就给他做海肠切片，特别好吃。
0: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出门见海，就是我们的每一间客房都是推开窗可以看到海的，对吗？
1: 大部分的客房都可以看到海。
0: 从这个名字来看，丽景山庄，我们是应该在半山腰，是在山上吗？
1: 是，我们这个旁边是山，我们坐在山脚下，然后对面前面就是海，然后山上呢就是我们可以顺着山上的林间小道，可以到山上去爬爬山，看到这个早晨看看太阳升起，晚上又可以看到夕阳落山。就是挺好的，然后呢，山上我们也有一些农家的，鸡鸭鹅啥的，大家伙也可以捡捡蛋啦，是什么？反正说，老人孩子都可以玩吧，可以玩海，也可以玩山，
0: 这个知识真正的叫依山傍海，看日出，看日落，带着你一起去海边，然后海里还可以游玩哈。那我们前面是这个金沙滩，还是说是那个西大滩浴场啊？
1: 我们这个地方叫西大滩渔场，主要的不单是平整，然后就是盛产这些蛏子、蚬子这些海边能赶到的一种小海产品，所以叫西大滩。
0: 那刚才您说了咱们在小长山岛哈，那我们知道一般人呢到了长海，他都会在大长山的鸳鸯港下船。那如果说我们到了地方之后，怎么去到咱们的丽景山庄呢？
1: 平时的要是提前来的话，就是可以跟我联系，比如说只要搜"长海丽景山庄"都能找到我。然后联系好了之后呢，我们是在给你订好在皮沟港给你订好船，订好船票，然后你上船之后，我们就在大山有车接你们直接到山庄，哎。
0: 就是这个票还不用我自己订，我把信息
1: 不
0: 给
1: 用你
0: 您。
1: 买，
0: 啊，
1: 对对对，
0: 这
1: 不用
0: 个
1: 你
0: 还
1: 买。
0: 是很方便、很贴心的哈。那刚才呢也说到了，我们可以到山上去看日出，可以躺在房间里看日落，然后呢，在这个领着老人、孩子，还有一些农家的这个鸡、鸭、鹅呀什么的，玩起来很有童趣哈，很返璞归真的那种。那肯定适合带爸妈了，带孩子，那小情侣。还有公司的一些小型团建适合吗？
1: 适合，一般我们这儿啊，就是因为我这里可以接待是40多人左右，50人以内吧，40多人，适合小型团建呢，单位举行什么这个员工活动呢，都可以。然后我们在海边呢做篝火晚会啊，在餐厅里整一些那些团建的活动啊。再说我们是上面有一个望海的大平台，大平台上。就是直接在平台上看着大海，然后做一些烧烤，活动，哎，反正是夏天的时候是挺受欢迎的。
0: 那您说了，夏天时候受欢迎，尤其是我们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呢，经常是会出现一房难求，咱们得提前多长时间去预定，才能保准说我这个出行是顺利的。
1: 正常夏天旺季的时候，最好是1个多星期之前就订，尤其周末，周末你还早一点，周末的客人比较多一点，
0: 一般10天到15天之间，
1: 就是10天左右就可以，
0: 10天左右就可以哈。所以说，大家呢要计划好自己的行程，我觉得这儿呢还就比较全了啊。

0: 看日出看日落赶海游泳玩海。那如果说小朋友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他到海里游泳，大人可能会有一些担心的话，小朋友有没有他能玩的东西呢？
1: 我们家就是有一个小孩子，是我的老二。
0: 嗯，
1: 我们叫他，我们小名叫小七。
0: 嗯，
1: 然后他今年九岁了。
0: 嗯，
1: 然后孩子的自己有一个玩具的小空间。
0: 嗯，
1: 就是他这些玩具收藏一些玩具，就是提供给小朋友玩。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们室外呢有孩子，就是适合孩子的一些那些小浴场。那小浴场就是使不是水浅一点嘛，是和那种充气式的水池子。
0: 嗯，
1: 然后适合呢小孩子在这里玩啊。就是其实夏天游泳的时候，我们下面那个滩涂吧退潮的时候它很平整，就不是很陡。
0: 嗯，
1: 那适合孩子们呢就是在那儿游泳嘛，他只要大人看着安全性是很高的，没有事儿。
0: 嗯，
1: 我们家小七啊特别喜欢交朋友，只要来的小孩子小朋友，从幼儿园的到那个特殊的大的，都是他的好朋友。然后我们珊珊还有一个最感人的一个特点嘛，就是俺家小七爱交朋友嘛，就是有时候处的特别好的，我们会拍个相片留作纪念。然后小七就说，妈妈，以后我的好朋友来了都不收费啊，我就答应孩子了。然后就说只要跟小七做朋友的，然后每一年这个孩子再来的时候他是终身免单的，我就不收孩子这个费用了。
0: 哇，
1: 就是家长再来就行。
0: 是别家都没有的啊，特别有人情味啊。好，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一点哈，这真的是特别吸引人，尤其是啊现在听节目的家里有孩子的啊，咱们呢就可以选择丽景山庄去玩啊，还有小玩伴。其实有的时候带孩子出行，我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没有玩伴，这样的话在丽景山庄孩子就可以找到自己该玩的，还可以结交新的小伙伴。另外想问一下咱们这边的价位怎么样，就是在旺季的时候。
1: 我们家呢是自己的房子，所以说我性价比相对来说我觉得还可以，基本上都是中性价位能接受。比如说我们大床房或者三人间人那标准房呢，我们都是一个价位，就是你提前预定，按照你的家庭，可能你要订大床房了订走了，可能剩下就订两人间的。我们是房间的话，旺季含餐的话，包餐呢一般都是400到500价位一个人。但是吃的是绝对是海参鲍鱼啥的我都是有的
0: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有没有那种我不含餐我要单独订房间的呢？
1: 可以单独订房间。旺季的话也就是300多块钱含一个早餐。
0: 300多含一个早餐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啊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们每间民宿他们的特色呀他们的价位呀，等您真正要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好的，那非常感谢汪姐给我们的介绍。那么是在各大网站上都可以搜到长海丽景山庄，对吧？美丽的丽，景色的景，就是美丽景色的山庄啊，丽景山庄，记住搜索的是长海丽景山庄。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汪姐的分享和介绍，我们再会。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
1: 再见。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垂舟石传说的下集。上回书说到，石碾将带着大儿子去集市上卖鱼，让傻乎乎的二儿子在家看着船。谁知道一阵狂风把余家的船都刮到了海里，就石家的船没丢。石碾将一个高从草铺上蹦了起来，一下子冲出窝棚，跑到海滩上一看，黑乎乎的海边果然有个黑点点，真是一条小船，是他石家的宝贝山板。他想扯绳子把船拖向岸边，摸索了好一阵也没摸到缆绳。石碾将问石定，拴船的绳子呢？
1: 这断了。
0: 啊，断了？那船为啥没飘走？
1: 让我把绳头拴在石头上咋能飘走啊？蝎子挺大的，爹，别放凉了，回去逮蝎子吧。
0: 碾将和大儿子哪有心思逮蝎子，一个劲儿地问这船是怎么拴在石头上的。刨根问底儿，石定就那么几句话，好像车轱辘推来转去，多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气得碾将就骂了起来。石定呢，有话说不出道不明，光冲着爹和哥哥一个劲儿地憨笑。第二天风还是不停地刮，石碾将和大儿子手拄着
2: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代表团赴西藏开展对口支援工作；落实党代会精神，党委书记访谈专栏，大长山岛镇聚力打造花园海岛的标杆；小长山岛镇2026年渝市文化旅游季正式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率长海县代表团赴西藏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在与所县举行对口支援座谈会上，所县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王冠代表所县县委、县政府及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向远道而来的长海县代表团致以热烈欢迎，对长海县长期以来的无私援助、亲情帮扶表示诚挚谢意，表示将持续深化与长海县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不断拓宽交往、交流、交融渠道，推动对口支援工作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携手探索共建共享、互利共赢、协同共进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张胜足表示，对口援藏是党中央着眼西藏工作大局作出的战略决策，长海县将坚持西昌所需、长海所能，与所县西昌乡各族干部群众心手相连、同频共振，持续加强交流互访、资金支援、产业合作、消费协作，确保支援工作取得更多新成效。本次赴西藏所县西昌乡开展对口支援工作，长海县向对口援助地区捐助30万元对口帮扶资金。刚刚闭幕的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明确了持续深化四大发展战略的工作主线，确立了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奋斗目标的八个着力建设任务，宏伟蓝图已然绘就，接下来就要心无旁骛抓发展，斩钉截铁抓落实，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乡镇作为县域的基本单元，在区域发展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县域经济的韧性、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政策的落地成效。今天起 FM91.7 长海新闻推出落实党代会精神、党委书记访谈专栏，聚焦各镇在长海转型升级、提质突破发展中的新思路。今天请听对大长山岛镇党委书记丁军的专访，探寻大长山岛镇抢抓大桥建设机遇、聚力打造花园海岛标杆的新举措。访谈中，丁军书记谈及大长山岛镇发展的重点是坚持向海图强，着力激发海洋经济活力，

0: 海洋经济提质增效为主线，推动海洋渔业向生态高效转型，向深远海拓展，向精深加工与休闲融合延伸，加快构建布局合理、技术先进、链条完整、效益显著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大长山岛镇党委书记丁军：
1: 我们将以海洋振兴战略为引领，聚焦空间优化、结构升级与科技赋能，推动渔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加快养殖品种更新换代，规范海域管理，巩固无政府法清理成果，切实将海洋牧场打造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粮仓。
0: 丁军书记表示，将坚持多旅融合，着力提升全域旅游品质，将以渔家风情旅游季系列活动和重点文旅项目为载体，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不断增强海岛旅游的吸引力和品牌影响力，加快构建全时全域四季皆宜的旅游发展新格局。大长山岛镇党委书记丁军：
1: 我们将持续优化山海联动、陆海统筹的全域旅游布局，擦亮要嗨你就来，这里是长海文旅品牌，深挖海岛文化底蕴，推广黄海前哨边海防展示中心红色文旅项目，办好渔家风情旅游季系列活动，推动精品民宿集群发展，让游客留得住、住得下，还想来。
0: 丁军书记表示，大长山岛镇作为长海跨海大桥的最直接前沿，将聚焦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以中心城区提质扩容和美丽乡村建设为双引擎，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乡村建设与基础设施现代化，让和美海岛既有靓丽颜值，更有深厚气质。大长山岛镇党委书记丁军：
1: 我们将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现代化花园海岛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统筹城乡环境提档与全域绿化提质，以特色花海打造为抓手，让百姓开门见绿、出门见景，努力把发展蓝图变为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
2: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你报道，8月8号晚，小长山岛镇政府广场灯光璀璨，人头攒动，一场以逐浪小长山、飞天纳吉祥为主题的夏日文艺晚会精彩上演，标志着小长山岛镇2026年渔市文化旅游季正式启幕。晚会在炫酷的激光灯展示秀中拉开帷幕，光影与碧海夜空交相辉映，勾勒出小长山岛的山海轮廓，营造出梦幻般的夏日海岛氛围。空中特技、飞天龙凤的极致视觉冲击，寓意海岛风调雨顺、幸福安康。非遗舞台剧《长海号子喊海》气势磅礴，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千年渔家文化底蕴。舞蹈《咱们的桥》演绎了海岛互联互通的新风貌。整台晚会全方位歌颂海岛的变迁与美好生活，为海岛居民和上岛游客送上了夏日专属的海岛浪漫。小长山岛镇2026年渔市文化旅游季将以小水口国家 4A 级景区为核心优势，锚定休闲康养定位，匠心打造花园海岛示范窗口，通过深挖旅游家融合潜力，系统培育森林康养、银发康养、海上运动等特色业态，有序引导民宿提档升级，以文旅渔体深度融合带动基础设施整体提升，实现多旅融合赋能增效。下面播发一组简讯。8月9号，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长海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海洋岛镇海域，水温为 26.8 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小长山岛镇海域，水温为 23.9 摄氏度。长海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1/1000。大连市气象部门消息，长达11天的高温闷热天气过程结束， 8月9号至13号，预计最高气温30度到32度，局部33至34度，最低气温为20至25度。迎来立秋节气，但立秋并不代表炎热的天气就此结束，距离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有一段时间。市气象部门提醒，尽管酷暑有所缓解，但在享受空调带来凉爽的同时，不要长时间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间内，并注意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安康鱼。说到安康鱼，大连的朋友熟悉，外地的朋友可能就陌生了。它是大海里外形十分丑怪的鱼，圆墩墩的身子长着一个很难看的大扁头和大肚子，长满獠牙的大嘴占据了脑袋的一多半，头顶上长着一对小骨眼睛，脑袋上还伸出一根拐把形的软骨钓竿，钓竿上有一块象白似的皮肉瘤，在水里摇动起来好像是摇着一面小白旗。就是这面小白旗引来了抢食的鱼类和海兔等小生物，结果狡猾的安康鱼把大嘴一张，那些食物就随着海水一起被吞进安康鱼肚子里。安康鱼属硬骨鱼类安康科，学名叫胶蕨鱼，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常见的一种海洋鱼类。安康鱼有两个背鳍，第一背鳍与一般鱼不同，由五至六根独立分离的鳍脊组成，身体无鳞且有粘液分泌物，在头体上方及体侧边缘均有大小不一的皮质凸起。安康鱼长得不仅丑陋，而且特别懒惰，成天在海底不挪窝，整日整夜张着大嘴等着食吃。打鱼人又称它为蛤蟆鱼、臭黑老婆鱼。安康鱼尽管长相丑，但本事不可小觑，它的大嘴以及膨胀的胃能够吞入与它同样大的鱼类。安康鱼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常见的都属于雌性的，那么雄性安康鱼在哪里呢？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也许谁也想不到，雄性安康鱼就长在雌性安康鱼的肚子上，而且雄性安康鱼小得可怜，好像是雌性安康鱼肚子下部的一个鳍。怎么样，雄性安康鱼原来是靠着吃软饭成长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深邃的海洋也是一样。 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还有一种类似安康鱼的鱼类，叫老板鱼。

0: 它与安康鱼一样长相很难看，而且身体都裹着一层透明的黏状物。老板鱼是鳐鱼的一种，学名叫孔鳐，其体型扁平，头和身体相连，没有脖子，因其形状酷似农具犁铧头，又称犁铧子鱼。老板鱼的嘴巴位于头部底部，它的牙齿细小而锋利，能够轻松地捕捉猎物。它的胸鳍非常宽大，一直延伸到头部两侧，看起来好像一只展开双翅的大鹰。老板鱼的尾部细长，带有一根毒刺，这是它们的自卫武器。这根毒刺就像一把随身携带的利刃，可以在危险来临时刺伤潜在的威胁。老板鱼游动时会摆动着像翅膀似的鱼鳍，让身体扭动成波浪状，好借着海浪的力量前行。老板鱼在海底一般是平铺水底，泥沙浅埋，一是为了防御敌害，另外就是伺机捕食鱼虾。老板鱼通常是在海底等待猎物，利用头部上的可伸缩鳍杆摇摆的方式吸引猎物的注意，当猎物靠近时，老板鱼就会将食物一口吞下。老板鱼肉多刺少，无硬骨，是长海县海域常见的一种水产品。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2026年农历马年春节刚过，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建设项目载船捷报。3月16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工程迎来二标段主通航孔桥的墩桩基开钻，标志着大桥项目正式从海上钢平台搭设转入难度最大的下部结构施工阶段。主墩桩基开钻当天，机身高达33米的旋挖钻机单次旋挖带出数吨的海底岩渣，为超长墩桩挖掘出硬核支撑。此时一根长度达90米、直径3.1米、总重近70吨的钢筋骨架穿透海底岩层，定锚在预定的桩基位置，成为长海大桥主墩的第一根定海神针。像这样庞大的钢筋骨架还有39根，而想要把这样庞大的定海神针定牢，需要面对潮汐频繁、地质多变等多重挑战。项目团队通过精细化管控和全过程监测，全力保障超深大直径桩基的成孔质量。长海大桥二标段主桥工区施工人员单立超：
3: 钻孔施工是钻孔灌注桩施工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保障成孔质量，我们在钻孔前对各地层地质情况进行详勘核对，严控钻杆压力、钻基速率、凝浆指标、水下混凝土灌注等关键工序。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严苛的施工质量要求体现在每一个

0: 细节。面对长海大桥主墩桩基的单根总重量接近70吨的钢筋骨架，中建六局的建设者们突破技术瓶颈，采用150吨铝带吊实施标准化作业，保障钢筋龙骨精准下放，并在拼装环节的误差控制在了毫米级。而且首根大直径超长超重桩基的顺利开钻，不仅验证了复杂海洋地质条件下施工方案的可行性，也为后续剩余39根同类型桩基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项目团队正紧抓工期，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建设步伐。长海大桥二标段主桥施工负责人郑中野：
1: 长海大桥是央地合作的标志性工程，我们将充分发挥央企在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高质量、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精品工程、示范工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县的重要跨海通道，项目建成后将彻底终结长海县朝发夕至、看天出岛的交通困局。此次长海大桥主通航孔桥的主墩桩基开钻沉箱，标志着项目迈入了主体工程加速建设的新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为日光岩。在2008年11月2日，厦门市政府决定正式启动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2014年3月27日，福建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申报2016年鼓浪屿适宜项目。2015年9月30日，申报文本编制工作基本完成，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预审文本，并通过格式审查。时间来到2016年1月29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正式推荐福建鼓浪屿作为2017年文化遗产项目。2017年7月8日，以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为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项目。
1: 韦青，鼓浪屿申报世界遗产特评专家，自2009年开始，带领团队为鼓浪屿申报世界遗产开展价值挖掘、文本编写以及申报全过程的咨询服务工作。鼓浪屿位于福建九龙江入海口，与厦门岛隔着陆江海峡相望。在诗人舒婷笔下，这里是抬头是你，低头是你，闭上眼还是你的温柔故乡。在流连于此的游客眼中，这里绿树成荫，杨楼林立，曲项蜿蜒，海风微凉。
2: Adopted, and let me congratulate China.
1: 2017年7月8日，鼓浪屿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通过世界遗产大会的终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项目。51组代表性历史建筑及宅园，覆盖全岛的历史道路，7处代表性自然景观，2处代表性文化遗迹，与岛上现存的近1000栋历史建筑，共同构成了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自然有机的空间结构和内涵丰富的城市历史景观。这个最早的名字唤作洋人求普的地方，在鼓浪屿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见证了很多事情，从英军的练兵场，到逐渐开放于普通民众的人民体育场，西方现代体育活动由此进驻了近代中国。
3: 不好说是不是一定是第一个，但我觉得是不是第一其实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整个那个历史阶段是非常靠前的，然后它传入的这样一种西方文化的这种传入的方式，跟本土人去了解它，去认识它，包括马约翰是从那儿出来的嘛，很有可能他在年轻的时候是经历过这个球场上的一些活动的，有可能他并没有参与过，但是他会了解和认识到这样的事情，可能都会对他后来的人生的成长有很多的影响。
1: 这个位置是看球的最佳座次，或许在1个多世纪前，一位名叫马约翰的少年也曾此般兴奋。对，就是那位后来在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任教的中国第一位体育教授马约翰。作为中国现代体育教育的先驱，他的童年少年时代恰巧嵌进了鼓浪屿理论西学开蒙的蓬勃中。19世纪末的东亚风云际变，垂垂老矣的清王朝已然内外沧桑。1843年厦门开埠，先后有13个国家在鼓浪屿派驻点事。

0: 座百岁喷泉，给这个百年家族的后人出了个难题。皇家花园，20世纪20年代被称誉中国第一别墅，为民国巨贾黄易柱家宅。1919年定居鼓浪屿的华侨黄易柱，是鼓浪屿百年发展史上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的玄孙黄建留学归来，重修祖宅，近百年前的设计图纸早已遗失，皇家花园的修缮格外困难。经历了一年多的修缮后，这里将建成黄易柱纪念馆。
1: 我父母还一直住在鼓浪屿，我跟他们住一起，去年生了个儿子，现在三代同堂，挺热闹的。
0: 鼓浪屿传奇之黄易柱对鼓浪屿和厦门的城市建设发展推动巨大。那个时代，他聚合了很多力量，建设码头、街区、商店，投资市政。
2: 在我们厦门的投资呢，主要跟民生有关，有电话公司、自来水公司、鼓浪屿电灯公司。还有一句名言呢，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其富强，图坐拥富之非敷衍。
1: 我第五代，我能看到这些东西，我能听到这些故事，能听到他的事迹什么，我也希望说再过五代还有人在讲他的东西，还有人在延续这些人物，延续家族，这些都就是所谓的一个传承吧，跟一个延续吧。
0: 独有偶，20世纪20年代，从海外回归的金英华侨们，带着财富，带着锐气，驻足这1.88平方公里的小岛。他们的建设与能力，正好匹配了处于历史更迭间的中国。可以想见，那个时代定是极富创造力的，不然何以会诞生厦门装饰风格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当流行于东南亚的西方外廊式建筑遇见闽南红砖建筑，二者甫一见面就登对搭调，一时风靡了整个厦门。完整保留至今的杰作多留在了鼓浪屿。
3: 尽管我们说厦门装饰风格可能作为一种建筑风格，它并没有成为一个流行于全世界的一种风格和语言，但是在这个创造本身的这个过程里面来看，这个文化的互动它碰撞出火花，和这个背后这个我们说整个华人群体在这个方面，就它如何去面对外来文化的这种挑战和刺激，如果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秉承和发扬自己传统文化里面的底蕴和价值，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它是很与众不同的。
0: 笔山路17号的春草堂是岛上鼎鼎有名的老建筑，是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之一。作为厦门第一任建筑工会会长的许春草，亲手设计建造了自己的住宅。
4: 这栋房子呢，是我爷爷在1927年左右开始往家在开始建，那么历时大概有5-6年，到了1933年才完全建好。这个房子的建造特点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文化，是一种没有很明显的一个风格倾向，那大概是可以就是笼统的理解为一种折中主义的东西。那么外表的这种外立面的这种整体的形象是洋式的，但是里面的平面功能呢又有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的一些理念在这里面，然后建筑材料呢又是本地的一些地方特色，比如说花岗岩啊、清水砖啊，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这里闽南建筑一个特有的一个特点，叫出砖入石嘛，就是说就是跟砖石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种表现形式，包括石头砖呢，它也是一种承重结构，那它这个平面呢就有点是中国式了。
0: 在许春草从事建筑行业的几十年里，为鼓浪屿建造了100多幢建筑。同样从事建筑行业的许多康，多年后亲手修缮了爷爷建造的春草堂。
4: 这个是这个春草堂的一些图纸，当时在做加固的时候测绘的一些图纸。鼓浪屿呢，大概是在20、30年代，应该是鼓浪屿最鼎盛的一个时期嘛。那个时期也是这种华洋文化啊交融最活跃的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很多华侨呢，已经是下了南洋赚到。

0: 去年春天还是
1: 2020年，
0: 对，2020年来过一次，就上次商量那个水池的事嘛，后来那个
2: 眼前就

0: 年以后不回来，就光宗耀祖来国王爷建房子。这些华侨呢，他也带来一些新的思想，然后又有很多设计都是外国人帮他设计的，所以他的那个外表就像穿洋装一样，是比较华丽的，是欧式的那种形式那种风格。其实他的骨子里面还是蛮传统的。你看像国外的这种房子，像我们这春草堂这个平面图吧，国外70%-80%的房子都是这样，你随便到哪一栋去看，都基本上是这样，就是都是前后厅，然后两边对称的这些卧室啊，就好像中国的那种传统的建筑啊，前后进啊，只有两侧耳房这样子，这种平面形制。
1: 老宅修缮好了，许多康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决定汇集众多家族史料和家族收藏的文物，将春草堂办成家庭博物馆，这里将成为一个家族、一个时代的缩影。许多康的爷爷许春草是鼓浪屿的传奇人物。1907年，他加入同盟会，在此后的十几年间，许春草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步伐，直到孙中山去世。回到鼓浪屿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厦门建筑工会和中国婢女救拨团中。因为鼓浪屿住了很多大户人家，非富即贵，婢女是旧时供大户人家役使的女孩，等同奴隶，被虐待致死了也无人追究。许春草挺身而出，提倡人人平等，要求善待婢女。
0: 这是当年那鼓浪屿那个伟业成立那个婢女救拔团啊，这个婢女救拔团呢，他先后用了10年的时间做这个婢女救拔团，解救了那个这些被受欺辱的这些女孩子。你看，这些女孩子，都小小的，有的10来岁、7、8岁就来了，有的10几岁，那前前后后就住了300多个。这些人，这些女孩子，被他解救的这些女孩子，全部叫我爷爷叫爸爸。这张呢，就是那个婢女救拔团的那个燕生出嫁啊，这新娘子啊，这是我当时啊，新娘在这啊，我爷爷在那边主婚啊，这个就是许春草的故事。
2: 时至今日，鼓浪屿申遗成功之后数年，卫青仍然心系鼓浪屿，继续为鼓浪屿遗产保护与传承发展出谋划策。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处的陈辉杰是卫青最熟悉的工作伙伴。
3: 我觉得这个场景算是鼓浪屿在遗产保护的这个阶段过程中非常成功的一个片段嘛，因为从遗产本身的角度来说，鼓浪屿可能跟其他一般的这种历史建筑群、历史街区的遗产很不一样的，就是它需要非常重视这种历史场景、历史景观的整体保护，所以这是算是鼓浪屿应该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了。在当时，对1813年的摩崖石刻，这个摩崖石刻其实就把鼓浪屿跟台湾、跟海峡两岸的这个关系就阐述了很重要的一段历史，
4: 应该交流的人。
3: 然后上面那个别墅，当时颐和洋行的这个行政区，应该算是维多利亚时期这种观景风格建筑在东亚地区非常重要的两个实力，就一个是比他大概早十几年在日本的一个实力，
4: 长崎那个，
3: 然后就是这个，所以这也是一个西方的审美情绪在东方的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力，然后再加上整个这个场所榕树啊，百年的那种就跟它在一起，
4: 那这个和谐很自然的。我记得当时16年的时候，这里还是2栋房子。
3: 对，
4: 然后为了一个景观事物的需要，就把它拆掉了。其实我记得李秋老师来的时候提了3个方案，还是郭瞻老师3个方案。
3: 对，
4: 第一个方案是全拆。
3: 对。
4: 第二个方案是降层。
3: 对。
4: 第三个方案是拆一栋。
3: 对。
4: 后来我们就是把它全部。
3: 对，我记得当时这家住户也是从一开始不是特别理解，到后来理解之后，其实特别配合的一个过程。
4: 人家还是很觉得就是
3: 对，有产权。
4: 当时是边哭边签的。
3: 对。然后那个时候说他们家那个门牌号最好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留存，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4: 放在哪里？
3: 在下边那个拐口那吧，那个。
2: 活态遗产这个概念出现在近年的 界遗产保护理论学术观点中。与鼓浪屿打交道的数年，卫青结识了从管理保护到鼓浪屿居民几乎所有的社区圈层。不知这个观点与鼓浪屿是否更有鲜活的实践意义？
3: 其实活态遗产这个概念应该说是这些年世界遗产保护领域里面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提出来呢，其实也意味着世界遗产保护从以前比较偏向于文物古迹的这种物质形态的保护，转向了一种相对来说以人为中心的考量的一个保护的方向。那这个方向将来呢，会更关注遗产的物质形态跟人和社会在一起一个共同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我觉得鼓浪屿在这个方向上，其实是国内这些年在遗产，就是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和管理的方面上非常独特的一个案例。那说到独特呢，一方面是这遗产。

0: 意义的这么一个历史积淀过程。那同时在当代和未来呢，这样一个社区形态的遗产又需要通过社区的参与、社区的传承，把这个价值传递给未来的人。
1: 这是吴亮义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本来是没有乐队的名字的，就大家一起玩啊，在这个院子里面经常的大家一起排练，互相学习这样子。吴亮义生已有10年的过程，那全程他们都一直在参与这些生理的一些活动。对，
2: 因为大家经常聚在这123岁的雷厝大院里排练，这支时髦的乐队取了个接地气的名字，叫雷厝乐队。雷厝的主人、乐队主要发起人是雷永平和妻子叶恩慈。平日里，他们是音乐滋润生活的本土导民。登台时，他们是代表鼓浪屿家庭音乐文化的雷厝乐队。和许多鼓浪屿人一样，乐队里的每个人都有着历史的重要资源。古新路80号，一堵红色宫墙格外显眼。2016年5月，来自故宫博物院的247件考藏品入驻这里。原旧式医院及护士学校换装升级，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开馆。这是故宫博物院在地方设立的首个主题分馆。在传统节日举办相应主题的系列活动，已成为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的传统。恰逢端午节，这场宫里过端午的文化小课，让孩子们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又是一年一度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不久前刚刚修缮好的会审公堂旧址里，一场特别的亲子活动正在举行。
3: 书记曾说，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2: 这是鼓浪屿街道办事处精心排演的情景剧，他们将会审公堂旧址打造成为了鼓浪屿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活化利用100年建筑，是鼓浪屿精心守护文化遗产所做的探索与实践。近年来，这项工作取得丰硕成

0: 三零年老建筑内展示着装饰了珠料的生活用品，老照片、旧订单等老物件也简明清晰地勾勒出了厦门珠绣技艺发展脉络。
1: 因为自己就是古良玉土生土长的呀，三代都住在古良玉，居住在古良玉，应该说古良玉的这些文化呀，这些东西啊，从中对我自己这个个人的成长，应该是还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个位置是日据时代的一个银行，它的意义其实就是很直接的可以告诉百姓，就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非遗项目落户到古良玉这个世界遗产地的一个重点风貌建筑里面，把它活化的利用起来。
2: 这栋房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英式建筑，它的回廊、它的屋檐、它的整个的风格，它是非常典型的英式建筑。
0: 因为多次陪朋友上岛游玩的经历，小娟深深爱上了鼓浪屿的老建筑，决定在天风海涛之间找一栋老房子，打造自己喜欢的空间。
2: 就像你看我们这棵树一样，当时我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树是已经都枯萎了，它已经是死的了。当时我觉得说这个树可能已经不能再使用了。中途在装修这个房子内部的时候，哎，我发现慢慢的几个月后，我发现它也冒了一个小芽出来，它已经活了。我就觉得说其实树它也是要人气，因为人进来了它有生命力，慢慢的带活。你看现在已经长得这么茂盛了。
3: 最早一批来到鼓浪屿把老房子改造成家庭旅馆的林聪海而言，在鼓浪屿的30多年，如何让这些历史风貌建筑活起来传下去，他有更深刻的认知。初次踏上鼓浪屿的人会被一扇窗或一处回廊所吸引，也会惊艳于一束繁花、一丛暗香。对比外来的多维度赞叹，花间人家的习烟不茶才是这座小岛的底气吧。
4: 我是公主郎，我是公主英娜，意思说我是在这里土生土长起来的。鼓浪屿这个社区它非常的特别，我们当时还创办成国家级的安全社区，还有国际级安全社区。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说鼓浪屿社区啊，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安全，岛上的这个治安的案子是非常少的，邻里之间关系很好嘛，形成了一种就互帮互助。
0: 从历史古迹社区到今天的现代社区，社区这个概念早已经镌刻进每一个鼓浪屿人的基因里。2016年4月，鼓浪屿成立了由驻岛单位、居民、商户等多方代表参与的公共议事会，为岛上不同利益主体搭建社区共治的协商平台。作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一项新探索，鼓浪屿公共议事会成立5年以来已召开10余次正式会议，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了50多项民生议题。
5: 从民提出的议题来讲呢，

0: 建立啊，然后这样在民众和政府的互动当中来推进社会的现代治理啊，来使我们整个国家力能够更好。
1: 从太平洋远道而来的货轮进入厦门港，最先眺望的会是日光岩，鼓浪屿的制高点。不过对于蔡松荣来说，每天呈现在这面大屏上的各类制高点才是他最先注目的。
2: 监测中心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一个保护的专业机构，那我们的职责呢，主要就是通过日常的巡查监测来发现一些隐患，所以是落实一个预防性保护这个工作的要求。监测预警它是属于这个全科医生的，对一些隐患呢，它可能会进行一些早期的预判。据我了解，遗产地的监测工作应该是世界是比较领先的，因为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一个机构来加以推动的，所以呢，对这些监测的对象也是有组织这些专业人士、一线的保护工作者，还有相应的一些专家，形成这种合力，来不断来推进这个监测工作。

0: 科室相当的专科医生进行深入的去研究诊断跟治疗。这个是我们鼓浪屿这个监测的一些档案，这个监测档案呢是我们日常巡查遗产地，特别是对这个核心建筑还有这周边的一些情况呢一些日常的记录。记录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图片，一个是文字描述。那整个监测的工作体系是这样的，我们日常每个人就按网格去巡查，巡查完以后统一汇总到我们一个监测预警系统来，再根据这个监测预警系统一个流程呢，我们形成我们月度的一个报告。那这报告呢，我们会上报给相关的一个职能部门，职能部门是按照我们提出了监测的发现的问题去处置，把处置结果呢又反馈到我们这个监测预警系统存档，所以形成一个闭环。
1: 在申报世界遗产之初，鼓浪屿就着手推进档案收集工作。申遗成功之前，这些档案是鼓浪屿核心价值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的佐证。成功之后，他们记录着鼓浪屿在保护、修缮、传承包括管理方面提升的过程。
0: 这个是日本领事馆的一些修缮的一些工程档案，这个是当时在其中一些建筑方面的一些这个施工过程的一些档案的一些情况记录。所以整个修缮过程呢，我们是严格遵守的国际准则和国家文物有关修缮保护的一些规定。
1: 建成于1898年的鼓浪屿日本领事馆旧址，被誉为融合了西方及日本文化，又体现了近代和本地技术的建筑，是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多种文化与价值观念交融的实证。2015年，业主厦门大学启动了日本领事馆旧址的修缮，这次的修缮可以用精雕细琢来形容，每一处使用的材料与工艺都坚持按原材料原工艺修复，提高建筑的还原度。
2: 所以从当时保护的角度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能把当时能够确认的历史信息尽可能完整的保留下来，也包括这里边当时所有屋子的格局，然后这些壁炉的装饰，还包括刚才那个进门的这个楼梯的整个这个装修啊什么的。
1: 2021年4月23日，日本领事馆旧址修缮项目获评2020年度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这是厦门市文物保护项目首次获此奖项。为保留东西方交融的多元文化，促进历史文脉传承和可持续发展，2019年，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对鼓浪屿文物建筑修缮、文化保护传承等工作做出更加严格的规定，让鼓浪屿文化遗产逐渐从单纯保护转向可持续利用的目标上来。
2: 总体来说，这房子是1898年经过建的，算是相对年代比较早的。就是从砖的本身，
1: 当谨慎客观

0: 登临树梦遥，衣冠豆腐永定。
1: 黄念旭是鼓浪屿百年诗社梳妆银社的社长。梳妆银社和梳妆花园一样，都是1913年由台湾迁居鼓浪屿的富商林尔嘉创建。梳妆花园是一座独特的滨海近代文人园。梳妆银社的成立，为这座百年园林奠定了一个诗意的起点。如今，梳妆银社的百年辉煌，又一次被子孙后代们继承和发扬着。
2: 我们问遗产是谁的？遗产属于社区的啊，属于住在这儿的人的，属于人民的，属于全世界人民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得更大一点，但是它首先属于住在鼓浪屿的这些人。住在鼓浪屿的人，并不仅仅是我们说的所谓老鼓浪屿人，还有今天的新鼓浪屿人。啊，能够大家形成一种合力，是吧？然后被这个鼓浪屿的这种文化精神所包容啊，被文化所浸润，然后形成自己鼓浪屿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啊，从20世纪初的这种历史延续过来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精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想实现的一个目标。
1: 建筑之坚实，文化之旺盛，提供了这座小岛不断前行的原动力。回溯历史长河，外来文明与闽南本土文化在这座小岛上相遇，从最初的碰撞与试探，历经岁月的淘洗，最终走向深度的交流与互鉴，和谐的共荣共生。正是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与创造性融合，才使鼓浪屿得以凝聚世界文明的精粹，淬炼出其独一无二的文化品格。它不仅是一座建筑艺术的露天博物馆，更是一曲由不同文明共同谱写的和谐乐章，向世界生动诠释着文化多样性所孕育的非凡魅力与恒久价值。鼓浪屿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追求理解、包容与美与共的永恒。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芍药之母红糖粥具有祛风除湿止痛的作用，是用

于四肢关节疼痛、脚肿、头晕短气等病症，用到的材料有芍药、桂心、防风、知母、麻黄、白米、炙附子、红糖。做法很简单，芍药、桂心、防风各十克，知母、麻黄各六克，炙附子八克，甘草三克，白米150克，红糖适量，水煮。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血管健康与否是影响人寿命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常听说生命与血管同寿，要想健康长寿，必须把血管保养好了。推荐给您一款红枣山楂汤，对于血管健康很有益处。原料是红枣七枚，山楂50克，花生红衣适量，共同熬汤，连汤共食。红枣补血，激活人体造血，山楂扩张血管，散瘀血，花生衣双重补益，双向调节，可以养护血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餐后饱胀，没吃几口饭就感觉胃里装不下东西了，上腹部老有灼烧感，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是不是也正在折磨着您呢？消化不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器质性消化不良，有明确的病因，一种是功能性消化不良，老年人消化动力整体功能下降，容易出现功能性消化不良。很多人一听说没有器质性的问题，警惕性马上降低，没有足够意识到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危害。实际上，功能性消化不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和长期健康，还容易诱发其他疾病，需要积极面对。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起源小气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童话镇，他说最后我看透了许多，也看淡了许多，想说的话越来越少，放在心里的事儿也越来越多。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无论是遇到困难啊，或者是遇到情感方面的障碍，放在心里的事儿越来越多的话，你整个人都会变得越来越不好了。当心里的事情多了的时候，适当的是要释放出来，或者是通过运动，或者是通过和别人倾诉，又或者是来听音乐。好，一起来听童话镇，排解你的压力吧。

小青没睡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离别开出花，没有漂亮的脸蛋，没有辉煌的背景，学习成绩又不优秀，打游戏烂透的技术，慢熟的性格，永远折磨不透的脾气，永远生气不爱说话的毛病，反应慢，但是那又怎样，我依旧是我，善良活泼开朗乐观的性格，我又不是人民币，做不到人人都喜欢，我还是我，不尽人意但却有独一无二，很有个性啊。但是呢，我觉得要努力追求上进啊。一起来听离别开出花这首歌。

0: 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

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抽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的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一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逸人、涂有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雪山。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1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

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亲民，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他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百分之百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事，终一生，降者降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小龙没鞋穿，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

天蓝钢盔肩负和平使命，从1990年首次派出五名军事观察员至今，中国维和部队已经走过36年征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蓝盔奔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官兵超50000人次。他们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用生命与奉献诠释大国担当，擦亮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金色名片。那么，从最初的谨慎参与到如今的关键力量，中国维和之路走过了怎样的战略抉择？在地雷密布、武装冲突频发的任务区，中国蓝盔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他们创造了哪些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牺牲奉献、坚守担当，中国参与维和又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蓝盔使命，中国维和部队的和平征程。联合国维和行动诞生于1956年苏伊士危机，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手段。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各国军装、佩戴统一 UN 标识的维和部队成为跨越国界的和平象征。但是受历史条件与国际格局的影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维和行动了解有限，参与较少。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大国责任成为必然选择。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并准备参与联合国维和事业。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独立进程，迈出了参与维和的第一步。1990年4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正式开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序幕。1992年4月，中国向柬埔寨派出由400名官兵组成的维和工程兵大队，首次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了从零星参与到成建制派出的历史性突破。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既是中国履行联合国宪章宗旨、承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责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以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生动体现。此后，中国维和稳步前行，2002年正式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2009年国防部维和中心在北京成立，2017年8000人规模维和待面，提升远程投送、综合保障、应急处突能力，加速强军兴军进程。维和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相连，把中国机遇与各国利益相融。中国蓝盔所到之处，和平在恢复，民生在改善，希望在生长，真正让和平的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参与者到贡献者，从支持者到引领者，中
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日益突出，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促和平的理念，通过改善当地民生，助力基础设施重建，帮助民众提升生产生活技能，从根源上减少冲突隐患，走出一条独具东方智慧的和平之路。从五名军事观察员到数万人大军，从后勤支援到多兵种合成，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36载风雨征程，36载接力坚守，中国蓝盔以忠诚赴使命，以热血护和平，以实干显担当，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最可靠、最坚韧、最温暖的力量。历史不会忘记，在战火废墟上那一抹抹逆行的蓝色；世界不会忘记，在危难时刻那一句句坚定的中国承诺。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在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长河当中，有一种金黄色的古物穿越八千年风雨沧桑，从远古先民的教学当中走来。

走进古人的诗文、礼仪、信仰与烟火日常。它就是黍，去皮之后，它便是我们熟知的黄米。这种作物早熟、耐旱、耐贫瘠，是中国北方最早被驯化的粮食作物之一，更是华夏汉作农业的起源作物，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狩猎采集走向农耕定居的伟大跨越。它不仅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先民，更沉淀为礼仪制度、精神信仰、文学典故与生活记忆的重要载体，一直绵延传承到今天。那么，一粒小小的黍米为什么能成为华夏汉作农业的文明起点？甲骨文中的黍字藏着古人怎样的生活观察与智慧呢？黍离之悲，鸡黍之约，如何让一株作物升华为不朽的文化符号？古代农书又总结出了哪些流传千年的种黍秘法呢？黍米又是怎样从古代主食一步步演变为今天的风味小吃与健康食粮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黍香千年，华夏农耕的金色基因。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去皮之后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黄米。它天生具备耐旱、耐贫瘠、成熟期短的特点，特别适合我国北方黄土高原和半干旱地区生长。也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适应性，让它成为远古先民最早尝试驯化、最为依赖的核心粮食。距今大约10000年前，华夏大地迎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生存变革。我们的祖先逐渐告别狩猎采集的漂泊生活，开始有意识地驯化农作物，定居耕种，农耕文明的大幕就此拉开。在这场伟大变革中，黍和粟的出现为远古先民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让原始村落得以形成，让文明得以扎根生长。在我国境内，考古学者已经发现的史前黍类遗存多达100处，年代最早的可以直接追溯到7000-8000年以前。其中最具标志性、最震撼业界的就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在这片古老的遗址中，考古工作人员一共发现了88个专门用来储存粮食的窖穴，内部堆满了黍和粟的碳化遗存。这些粮食灰层的厚度普遍在0.2米到2米之间，其中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度更是超过2米。经过多家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和直硅体系统分析，最终确认这些储粮窖穴的年代距今至少有8000年，换算成新鲜粮食，总量能达到10万斤以上。这样大规模的储粮遗迹在整个世界史前考古中都极为罕见，它直观而有力地证明，早在8000年前，我国黄河流域的黍、粟种植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产量稳定，储备充足，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定居生活，为早期文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了磁山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也同样出土了远古时期的黍类遗存，它进一步证实黍是我国北方先民最早依赖的主食之一。放眼全国，黍的分布范围极为广阔，如今我国黍的播种面积达到150万公顷，从最北端寒冷的黑龙江到最南端炎热的广东，从东部的台湾到西部的新疆与青藏高原，都能见到黍的种植踪迹。这种跨越多个气候带、适应多种地理环境的能力，让它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延续数千年而不衰。放眼世界，黍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美洲和大洋洲，也有少量的栽培。
俄罗斯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属种植面积最大的两个国家。早在5000年前的欧洲，无上居民时代遗址当中就已经出现了黍的遗存，它的传入对欧洲当地的农业生产和饮食文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日本，关于黍的最早文字记载出自9世纪的百科全书《倭名类巨抄》，这本书的分类方式明显受到我国词书之祖尔雅的影响，也从侧面印证了黍很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美国则是在18世纪才引入黍，虽然栽培历史不长，但是凭借耐旱的特性，黍在美国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成为很有潜力的作物，主要用于饲料生产和食品加工。可以说，黍以中国为起点，一步步走向世界，成为影响人类农业发展历程的重要作物。文字是文明的活密码，而甲骨文中的黍字更是直接而生动地记录下了3000多年前中国人对这种作物的细致观察与高度重视。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与农业相关的文字数量非常多，像农、畴、田、米、禾等，涵盖了田地规划、耕种劳作、收获储藏等各个环节，而黍就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地位最为突出的农作物之一。在甲骨文中，黍字是典型的象物字，有的字形重点突出禾穗成熟下垂的样子，惟妙惟肖，体现出古人对作物生长状态的精准把握。还有的字形带有水旁，有学者认为这代表灌溉，也有说法认为寓意黍可以酿酒。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说明黍在当时已经有了多元用途，与人们的生活紧紧相连。在商代，黍的收成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物资供给、财富储备和社会稳定，因此商王和贵族对黍的生长格外的重视。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寿黍年的记载，意思就是祈求黍能够获得丰收。当时的人们认为雨水由天地掌控，雨量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粮食收成，所以商王常常通过占卜祈求天地和祖先保佑风调雨顺，既希望雨水充足保障丰收，又担心雨水过多酿成灾害。类似黍年祖雨这样的卜辞，专门针对黍的生长问卜降雨，足以看出黍在商代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进入周代，黍的地位更加尊崇，深入渗透到国家礼制、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之中。我国现存最早的隶书《夏小正》明确记载了种黍的时节与相关事宜，《礼记·月令》记录了天子以雏鸡尝黍的祭祀礼仪，《论语·微子》中杀鸡为黍而食之，更是把黍作为招待贵客的上等食物。这些经典记载共同说明，在古代社会，黍既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民生根本，又是国家礼仪祭祀中的重要器物，是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双重载体。更具历史分量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其中度量衡的标准制定就直接以山西上党羊头山所产的耒黍为重要依据，以一粒黍的长度定为一分，十分为一寸，以此确定长度单位，用黍的容量和重量作为参照，确定葛、升、斗等容积单位和铢、两斤等重量单位，甚至连音乐律管的长度都以黍为标准。一株来自土地的农作物竟然成为国家制度的基准参照，足以看出黍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分量之重。
蜀在中华文学的世界当中，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其中提及各类农作物百余次，而蜀单独出现的次数就多达20余次，位居各类作物之首。《魏风·硕蜀》中，硕蜀硕蜀，无食我黍，以黍为寄托，唱出底层百姓对劳动果实的守护和对剥削者的不满。《小雅·楚辞》《周颂·丰年》等篇章描绘蜀季丰收，仓廪充盈，人们以蜀酿酒献祭祖先，祈求福泽的盛大场景。而最广为流传、最具文化分量的，莫过于王风《蜀离》。诗人面对西周故都废墟上肆意生长的蜀稷，触景生情，发出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的千古浩叹，由此形成流传千年的蜀离之悲，成为家国兴亡、历史沧桑的经典情感符号。与浓郁苍凉的蜀离之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暖厚重的鸡黍之约。东汉时期，范氏与张绍是同窗好友，分别时范氏约定2年后登门拜访，到了约定之日，张绍杀鸡煮黍，静心等候，母亲都觉得时隔久远未必可信，张绍却坚信有人信守承诺，最终范氏果然不远千里如期而至。这段佳话流传千古，而典故当中的蜀也成为热情待客、真诚守信、珍贵友情的象征。一杯一诺，一沧桑一温暖，让一株普通的谷物拥有了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品格，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农耕文明的精髓在于顺应天时、精研地利、勤劳细作。我国古代农学典籍浩如烟海，其中西汉晚期的《繁盛之书》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蜀的种植、管理、收获和利用技术，是古人千年农耕智慧的集大成之作。尤其是《齐民要术》，它对蜀的记载更为详尽、更为完整，形成了一套成熟可行的种植体系。《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品种十分丰富，包括牛蜀、稻尾蜀、绣城赤蜀、马革大黑蜀、半夏蜀等几十种。不同品种适应不同土壤、气候和用途，体现出古代农作物选育的高超水平。在土地选择上，书中明确提出，蜀田以新开垦的荒地为上等，大豆茶口的地块次之，谷子茶口的地块为下等，并且强调土地一定要深耕细坝，整理熟化，才能保证蜀的良好生长。在田间管理上，古人更是做到了精耕细作。书中记载，蜀的幼苗还没有长到与田垄齐平的时候，就要除第一遍草，间隔5天之后除第二遍，残老之后除第三遍，如果还有余力，秀穗之后还可以除第四遍。多次中耕除草，不仅能去除杂草，减少养分争夺，还能疏松土壤，保伤抗旱，促进根系生长。书中还根据人力多少灵活安排农事强度，人力不足则除3遍即可，人力充足可除4遍，体现出务实灵活的农耕理念。蜀的另一项重大用途就是酿酒。《说文解字》对蜀的解释明确提到，蜀可为酒，何入水也。孔子也对蜀可酿酒有过形象的解读，自古以来，粘性较强的蜀米就是酿造美酒的优质原料。《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以蜀制曲酿酒的完整流程，夜半时分蒸饭，四更时分饭熟，把蜀饭摊开晾凉，天未亮时下酿，工序严谨，讲究精细。
古代祭祀、朝会、宴饮、礼仪活动中使用的酒，很多都是以黍米酿造而成。与此同时，黍还是古代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祭品。丰收时节，人们将颗粒饱满的黍稷作为贡品，献祭祖先与天地，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家国平安。在《诗经》的诸多篇章当中，都清晰描绘了以黍祭祀的盛大与庄重。从田间耕种到酿酒制糕，从日常食用到国家祭祀，黍贯穿了古人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方方面面，成为农耕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从远古时代到现代社会，黍的食用方式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变，但始终带着温暖的烟火气息，承载着中国人的饮食记忆。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黍最主要的吃法就是直接蒸煮，简单便捷，饱腹充饥，满足先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与此同时，先民已经掌握了初步的发酵技术，用黍米糖化、酒化，酿造出各类酒类饮品，用于祭祀和庆典。秦汉至唐宋时期，黍的食用方式更加丰富多样，除了蒸煮食用，还被用来制作糕点、米粥，加入红枣、豆类等配料，口感更加软糯香甜，营养也更为均衡。元明清时期，黍进一步深入民间日常饮食，不仅作为主食，还广泛用于制作馅料、面食、小吃。我们今天熟悉的北京传统小吃驴打滚，北方逢年过节必备的黄米炸糕，都是以黍米为核心原料的经典美味。在我国北方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30里油面，40里糕，说的就是黄米糕饱腹感强，耐力持久，吃一顿能支撑人走40里路，非常适合体力劳作。从食材特性来看，黍米性质温和，能够健脾胃，相比糯米更适合脾胃虚寒、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食用。现代营养学研究也进一步证实，黍米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富含淀粉、蛋白质、脂肪、糖类，能为人体提供充足能量，维生素 B1 含量更是大米的数倍，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如今黍的食用方式更加多元化，锅巴、脆片、营养粉、油糕、粽子、黄酒等各类食品层出不穷，它从古代的主粮作物逐渐转变为今天的特色风味小吃和健康养生杂粮，它依然活跃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连接着传统与现代。黍的数千年种植历史，也是中国北方汉族农业从起源到发展再到传承的完整历史。内蒙古敖汉旗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的世界汉族农业发源地，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这里拥有长达8000年的粟黍种植历史，境内分布着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一系列史前遗址，当地至今依然完整保留着传统的汉作农耕方式，极少使用化肥和农药，保持着天然生态的种植模式。以黍和粟为核心的杂粮种植系统，不仅形成了独特的田园景观，更是中华民族适应干旱环境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从8000年磁山遗址的碳化黍粒，到今天的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从甲骨文中的古老字形，到诗词歌赋中的经典意象，从国家度量衡的制度基准，到寻常百姓家的风味小吃，黍以一粒微小却坚韧的谷物，承载起华夏农耕的起源、技术、制度、文学、信仰与生活。
它早已不是一株简单的农作物，而是一种文明符号，一段活着的历史，一缕延续千年的文化根脉。蜀香千年，弦歌不绝，这粒金色的种子深埋在华夏大地的土壤当中，扎根在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中华文明从农耕起步，民族智慧从土地中生发，文化根脉因坚守而久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曲矿。感谢各位的收听。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家收听本期的文理中国。提起庐山，不禁让人想起李白的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啊，还有苏轼的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古往今来啊，但凡是来过庐山的文人墨客，那都是感慨庐山之美。那庐山真有这么美吗？咱们就

聊聊庐山的真面目吧。庐山以雄奇险秀为名，是中外著名的避暑胜地。有一句话呢，叫做庐山天下幽，也是说了庐山历史悠久，文脉悠长，山川悠远，生活悠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这样评价过庐山，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行地之一。庐山的历史遗迹呢，以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极高的美学价值。1980年这个庐山恋啊，这个太著名了啊，在庐山恋影院首映，这可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爱情电影，开创了中国风景抒情故事片的先河。80年代啊，文化娱乐没那么丰富，这第一部爱情电影银拼的初吻啊，让庐山恋是红遍了大江南北，也情动了无数的少男少女之心。电影庐山恋呢，让庐山走进了千家万户，庐山从此成为了很多人心心念念的好地方。其实走在庐山恋的拍摄景点，也真是佩服啊，这当年导演啊取景的眼光，您看清泉、岩石、竹林。

0: 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你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空军工程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制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
5: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常超的简要事迹。
4: 新闻聚焦，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激励广大新学员把青春融入国防事业，努力在强军征程中书写精彩篇章。
5: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团开展高原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和火力打击能力。
4: 环球军情，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政府决定挪用专项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
5: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弹药库存下降这一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5: 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工程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战略任务，通过制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请听特约记者李建文、杨正中、陈俊发来的报道。
6: 我们教研不能闭门造车，要把工业一线的现实问题带回课堂。
4: 在空军工程大学某全国重点实验室里，刚刚从某航空工业集团挂职锻炼归来的青年教员张天宇，正在与同事和学生分享参与一线研发工作的体会和收获。张天宇坦言，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让自己收获满满。
6: 以前上课对着书本讲装备，如今我结合锻炼实践告诉学生们，生产线是什么样子，某型零件为何如此设计，把国防工业一线的工程经验、装备迭代的最新动态、部队实战的适配需求全部融入课堂，让课堂教学紧贴战场需求，紧扣装备实际。
4: 青年教员张天宇的成长经历是空军工程大学近年来持续推行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缩影。前些年，随着装备研制模式发生变革，部分教员对新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有所滞后。同时，由于大学长期沿袭新教员入职就承担教学任务的做法，导致不少青年人才错过了宝贵的科研攻关期。空军工程大学范坤介绍说，为改变这一现状，学校党委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启动了人才培养制度改革，将人才分为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一支情侣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6: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1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偏东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较前期略有下降，部分时段体感闷热潮湿，需注意防范。10日20时到11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5到28度，小长山气温24到29度，广路气温24到30度，獐子、海洋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5到30度，海洋气温25到30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11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1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55，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行栏目。长海耗子是流行在大连长海地区的一种富有海岛特色的劳动耗子。长海耗子内容丰富，调式各异，是渔民们在从事渔业生活的艰难劳作中创作产生的，反映了广大渔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乐观主义精神。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感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海耗子。古时候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所用的海上船只都是一些小船，开始只有一些拉网的小钓。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日益增多，贸易量逐渐增大。日伪占领时期，为了支援胶东抗日队伍，需将东北的钢材、粮食、药品运往山东抗日根据地，海上运输更加发达。这一时期因为使用的船只吨位比较大，操作程序十分复杂，统一号令才能完成，因此这一时期船名耗子的使用处于鼎盛时期。长海耗子分为两类，一类是船名耗子，主要是运输船上用的耗子，

渔船比较大，耗子内容呢比较复杂。另一类是渔民耗子，主要是渔民打鱼用的耗子，有蹬碗子耗子、拉纤耗子、撑大棚耗子、打毛耗子、推磨关耗子、勒毛耗子、抽滩耗子、捞水耗子、拔筐耗子、摇橹耗子等。渔民耗子有推船耗子、拉船耗子、打毛耗子、起网耗子、撑棚耗子、捞鱼耗子、拔鱼包耗子等。长海耗子因劳动场景不同，音乐特点各异，如撑大棚耗子矫健明快，打毛耗子粗犷豪放，摇橹耗子柔美悠扬等。与其他耗子一样，长海耗子的旋律素材多为重复和变化重复，节奏一般比较规整简洁，唱词以即兴编创为主，也有因习惯而产生的固定唱法，多为劳动呼号式，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内容，只有呼喝嘿呦等，也有部分唱词加入通俗简单与劳动场景紧密结合的词语，饱含着沧桑之感，又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演唱形式多为一领众和，也有少量的齐唱和独唱，领唱者即劳动的指挥者，领唱曲调大多高亢舒展，富有号召性，合唱部分大多是劳动者的齐唱，曲调深沉有力，节奏性较强，常有劳动呼号式的衬腔。领和的结合形式因劳动条件和要求而定，紧张的劳动常用句接式，即领一句和一句，轻缓的劳动常采用段接式，即领一段和一句，领唱与合腔的交替进行，促进了集体劳动者之间的情绪交流，加强了行动的一致性。同时，因此而出现的间歇也便于调节呼吸以及领唱者的即兴编词。长海耗子具有悠久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文化价值。首先，流传久远，影响力大，号召力大。在生产过程中，耗子起到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作用。其次，反映了渔家生活，其歌词反映各个时代社会意识和生活状态。第三，其高亢优美的唱腔对后世歌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多年来，省市及本地的音乐工作者以长海耗子为素材，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有的在国家、省市获过大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机械化生产的普及和现代文明的冲击，现代渔业生产生活中已较少使用耗子，会唱船名耗子的人也多是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这门古老的生活习俗活动，长海县县委政府抓住全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利契机，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全面搜集整理现有流传于民间的耗子，成立长海耗子研究学会和业余渔家演唱队，利用渔人码头千年帆船舞台进行原汁原味的长海耗子展演，给予动态的持续性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海耗子体现了长海人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我们也由衷地感谢长海县委、县政府对这一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行》，再见。

有人

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杨金荣的丈夫魏传祥当过张家楼生产队的队长和民兵队长。其实张淑英改任政治队长算是搭班子，既抓农业生产和民兵训练，也抓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原以为已经八十五六岁的老人，也许已老态龙钟，记忆力减退，没想到杨金荣精神矍铄，红光满面，非常健谈，而且记忆力惊人。我们唠

0: 坐车了近一个小时，老人一直盘腿而坐，前后不靠，还不时朗声大笑，甚至可以用眉飞色舞形容。可以想见，老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活泼开朗的性格，做事雷厉风行，干脆果断。退出女炮班之后，不时有各路记者来访，杨金荣成了第一代以及更多代女炮班的代言人。第一代五个姐妹，至今只有她住在海洋岛，不找她找谁？而老人也从来没有让采访者失望，除了气管略有不畅，说话底气很足，说起当年女炮班的事情滔滔不绝，训练射击、打战备坑道、冒雨站岗放哨、在郭门脸上画大炮、下海摸鲍鱼送给哨所，娓娓道来，绘声绘色。60年前的很多细节已经刻在了他记忆的底片上。说起第一次当瞄准手，放炮时因大炮的后坐力太大，炮筒撞破了额头，鲜血直流的事，忍不住笑出了声。当说到打坑道时塌方，有几个战士牺牲了，杨金荣老人直抹眼泪，说当时难受的哭了一场又一场，把家里的褥单扯下来盖在战士的遗体上。老人的思想境界高出了我的想象，战备和训练有多艰苦，在老人的叙述中我有了更多了解。为什么能始终不渝，无怨无悔？学长征精神，学毛主席思想。毛主席有6位亲人为革命牺牲了，长征牺牲了多少人？幸福生活我们享受了，他们没有享受，我们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这是杨金荣老人的原话。2002年7月18日，大连电视台99合家欢栏目组派出70名演职人员到长海县录制主题为“同手共建，富岛强兵”的大型广场文艺演出节目，邀请老一代女炮班成员到场做嘉宾。有人顾忌年龄大了，不愿意出头露面。杨金荣之前连扎了4天吊瓶，气管不好，喘得上不来气儿，当时还带着氧气，又赶上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儿女们不让他去。杨金荣一定要去，说宣传女炮班，这就是咱的光荣，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为什么不去？那天一大早，乡武装部来人接杨金荣老人坐船到大长山岛。那次活动参加演出的岛上陆海空三军和武警官兵600余人，县直单位干部职工和大长山岛镇群众5000人组成11个方队配合，县政府广场上人山人海。节目录制期间，主持人请杨金荣上台，这位66岁的老人豪迈地唱着《我是一个兵》的歌曲，昂首挺胸，脚步坚定地走上为录制节目专门搭起的舞台。主持人提问当年为什么打炮那么积极，他说当民兵义务就是站岗放哨守海防，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别看现在我们老了也能打胜仗。现场采访20多分钟，主持人问，杨金荣答，事先没有彩排，全是临场发挥，铿锵有力的话语，坚定不移的决心，赢得台上台下一阵阵热烈掌声。现场采访后，罗瑞卿的儿子已经退休的少将罗健身着少将军服走上台，分别向台下台上致军礼，和杨金荣老人握手。杨金荣等女炮班成员几次受到罗瑞卿的接见并合影，见到已经64岁的罗健，杨金荣很高兴， 同时也非常怀念已经去世20余年的罗瑞卿。简短寒暄过后，罗健问：“现在给你一门85炮，还能打吗？”“
1: 能。”
0: 杨金荣掷地有声。“现在给我一门炮，我照样能打得响，打得准。”再次赢得热烈掌声。杨金荣又说：“虽然我们老了，还有后代，女炮班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掌声更加热烈。
2: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鱼眼的由来的传说故事的上集。大渔船的大桅杆上都吊着一个铁桶，出海打鱼时，有眼神好、经验拔尖的渔民沿着梯子登上桅杆，站在铁桶里，一手扶着拴桶的绳子，一手拿着三色彩旗，两眼盯着大海，看到哪里有鱼群跳跃，他就手拿小旗儿向船老大打旗语，船老大立即吩咐大车转舵，奔向鱼群跳跃处撒网。人们把站在吊桶里向大海撂哨的人叫做鱼眼。鱼眼的小旗指到哪儿，船上的人就招呼鱼眼指路喽，快去发财哟。不一会儿就把这船划到鱼眼指的地方撒网，果然是网网不空，有大鱼。鱼眼本事高低关系到渔船打鱼封欠，所以渔船和船老大一样拿双份劳金，自古以来没人攀得了。船上的伙计也都服，再吝啬的船主也认着付着劳金。五年间，渔家人坐山板出海打鱼，没有鱼眼，也用不着专人撂哨。打鱼船多到五桅五篷载200担重的鱼虾，在海上打鱼是越走越远，哪一艘船上都是船老大带24个伙计。不用说，这大船是船主了，船主上船雇个船老大，让船老大挑伙计。这船老大雇人一般都挑那身板棒的，想不到有个姓李的船老大偏偏雇了一条腿的一个渔民当伙计。这个渔民是广陆岛人，姓吴，本来是个打鱼的能手，体壮如牛，却不想在一次出海时被鲨鱼拱翻了山板，他手拿着鱼叉斗鲨鱼，鲨鱼被他叉死了，他也被鲨鱼咬掉了一条腿。残疾人出不了海，家里上有70岁的老妈妈，下有两个10来岁的儿女，家境不富，又折了这顶梁柱，日子过得很紧了。想到船主家找活干，谁也不顾一条腿的瘸子。这一天他正在发愁，恰好遇到从长山岛来的渔船，和船老大唠起打鱼的事儿。船老大觉得这个人对海流鱼汛了如指掌，船上正缺这么一个人出点子，又看着残疾人可怜，就用他当了五桅大渔船上的伙计。这吴瘸子一上船，有的就开嘀咕开了，弄个一条腿的上船，不能挑不能扛，扯累咱大伙多出力，24个人的活计23个人干，这船老大也太那个了吧，他当善人沾咱们大伙的光，弄个残疾人咱们大伙养。还没等船老大吩咐活，有人就指使新来的这个吴伙计，哎，吴老弟，挑担清水上船吧。这吴老弟可真听话，提着木桶拄着拐迈着瘸腿就要走。这憨厚的伙计又不忍心了，抢过这木桶跑着提回了水。吴老弟怔怔地看着提水的伙计，眼里滚下了大颗的泪珠。船老大走过来知道了这件事儿，火了，冲着伙计们说，咱们都是卖被尖子的渔家人，到这大船上来干活，我当船老大的没吱声，是谁指使这吴大哥挑水为难他啊？往后谁要再敢干这不仁不义的事儿，我李老大就动五把事儿把他打下船。
告诉弟兄们，这位吴大哥是我请来的能人，多打鱼虾全靠他，他要和我住一起，船主得给他拿和我一样的双份捞金。伙计们一听全愣住了，船老大的脾气他们知道，说话那是一是一二是二，他们要给这个瘸子双份捞金，看来这个孙膑式的瘸子准有两下子。吴老弟含泪向众人施个礼说，诸位大哥，小弟吴亮是个残疾人，我一定卯足劲干，少拖累大家。伙计们本来就挺同情这个残疾人，刚才让他挑水只不过是跟他开个玩笑，听了船老大和吴亮这番话就都说，哎呀，咱都是卖背尖子的，相互帮个忙嘛，应该的应该的。那在以后的日子，吴亮又做出了什么神奇的事儿呢？请听鱼眼的由来的下集。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代表团赴西藏开展对口支援工作；落实党代会精神，党委书记访谈专栏，大长山岛镇聚力打造花园海岛的标杆；小长山岛镇2026年渝市文化旅游季正式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率长海县代表团赴西藏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在与所县举行对口支援座谈会上，所县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王冠代表所县县委、县政府及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向远道而来的长海县代表团致以热烈欢迎，对长海县长期以来的无私援助、亲情帮扶表示诚挚谢意，表示将持续深化与长海县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不断拓宽交往、交流、交融渠道，推动对口支援工作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携手探索共建共享、互利共赢、协同共进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张胜足表示，对口援藏是党中央着眼西藏工作大局作出的战略决策，长海县将坚持西昌所需、长海所能，与所县西昌乡各族干部群众心手相连、同频共振，持续加强交流互访、资金支援、产业合作、消费协作，确保支援工作取得更多新成效。本次赴西藏所县西昌乡开展对口支援工作，长海县向对口援助地区捐助30万元对口帮扶资金。刚刚闭幕的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明确了持续深化四大发展战略的工作主线，确立了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奋斗目标的八个着力建设任务，宏伟蓝图已然绘就，接下来就要心无旁骛抓发展，斩钉截铁抓落实，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乡镇作为县域的基本单元，在区域发展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县域经济的韧性、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政策的落地成效。今天起 FM91.7 长海新闻推出落实党代会精神、党委书记访谈专栏，聚焦各镇在长海转型升级、提质突破发展中的新思路。今天请听对大长山岛镇党委书记丁军的专访，探寻大长山岛镇抢抓大桥建设机遇、聚力打造花园海岛标杆的新举措。访谈中，丁军书记谈及大长山岛镇发展的重点是坚持向海图强，着力激发海洋经济活力，将以海洋经济提质增效为主线，推动海洋渔业向生态高效转型，向深远海拓展，向精深加工与休闲融合延伸，加快构建布局合理、技术先进、链条完整、效益显著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大长山岛镇党委书记丁军：
1: 我们将以海洋振兴战略为引领，聚焦空间优化、结构升级。

0: 与科技赋能，推动渔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加快养殖品种更新换代，规范海域管理，巩固无政府法清理成果，切实将海洋牧场打造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粮仓。
1: 丁军书记表示，将坚持多旅融合，着力提升全域旅游品质，将以渔家风情旅游季系列活动和重点文旅项目为载体，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不断增强海岛旅游的吸引力和品牌影响力，加快构建全时全域四季皆宜的旅游发展新格局。大长山岛镇党委书记丁军：
0: 我们将持续优化山海联动、陆海统筹的全域旅游布局，擦亮要嗨你就来这里是长海文旅品牌，深挖海岛文化底蕴，推广黄海前哨边海防展示中心红色文旅项目，办好渔家风情旅游季系列活动，推动精品民宿集群发展，让游客留得住、住得下，还想来。
1: 丁军书记表示，大长山岛镇作为长海跨海大桥的最直接前沿，将聚焦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以中心城区提质扩容和美丽乡村建设为双引擎，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乡村建设与基础设施现代化，让和美海岛既有靓丽颜值，更有深厚气质。大长山岛镇党委书记丁军：
0: 我们将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现代化花园海岛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统筹城乡环境提档与全域绿化提质，以特色花海打造为抓手，让百姓开门见绿，出门见景，努力把发展蓝图变为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
2: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1: 记者曲一妮报道，8月8号晚，小长山岛镇政府广场灯光璀璨，人头攒动，一场以逐浪小长山、飞天纳吉祥为主题的夏日文艺晚会精彩上演，标志着小长山岛镇2026年渔市文化旅游季正式启幕。晚会在炫酷的激光灯展示秀中拉开帷幕，光影与碧海夜空交相辉映，勾勒出小长山岛的山海轮廓，营造出梦幻般的夏日海岛氛围。空中特技、飞天龙凤的极致视觉冲击，寓意海岛风调雨顺、幸福安康。非遗舞台剧《长海号子喊海》气势磅礴，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千年渔家文化底蕴。舞蹈《咱们的桥》演绎了海岛互联互通的新风貌。整台晚会全方位歌颂海岛的变迁与美好生活，为海岛居民和上岛游客送上了夏日专属的海岛浪漫。小长山岛镇2026年渔市文化旅游季将以小水口国家 4A 级景区为核心优势，锚定休闲康养定位，匠心打造花园海岛示范窗口，通过深挖旅游家融合潜力，系统培育森林康养、银发康养、海上运动等特色业态，有序引导民宿提档升级，以文旅渔体深度融合带动基础设施整体提升，实现多旅融合赋能增效。下面播放一组简讯。8月9号，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长海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海洋岛镇海域，水温为 26.8 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小长山岛镇海域，水温为 23.9 摄氏度。长海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1/1000。大连市气象部门消息，长达11天的高温闷热天气过程结束，8月9号至13号预计最高气温30度到32度，局部33至34度，最低气温为20至25度。迎来立秋节气，但立秋并不代表炎热的天气就此结束，距离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有一段时间。市气象部门提醒，尽管酷暑有所缓解，但在享受空调带来凉爽的同时，不要长时间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间内，并注意室内。

0: 内外温差不要太大。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建设正在向海延伸，进入了海域区间修桥作业。2025年十一期间，记者在普兰店皮口的长海大桥施工现场看到，管径630毫米、长30米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作为长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基础工程，全长11公里的钢结构栈桥，今年计划完成的5公里敷设，目前已经完成1.5公里的建设。也就是说，目前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端的桥面已经在陆域端跨越潮间带的虾池养殖区，延伸至海域滩涂区，将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
2: 钢栈桥是建造跨海大桥的施工辅助桥，是海上引桥施工的生命线。未来跨海大桥在建设中需要的钢筋、混凝土等材料都要通过钢栈桥运送。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方向施工，待钢栈桥施工完成后，西侧引桥将全面开工建设。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记者在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的2标段、3标段和4标段施工现场看到，钢栈桥尽头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海面以上部分只剩下1/3。工程建设者正在焊接钢管桩之间的平连钢结构，以便为栈桥的上部提供更稳固的支撑。据长海大桥3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目前整个工程采取24小时3班轮岗作业，并加大资源投入，优化施工流程，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同时加强安全和质量管控，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推进。特别是在钢栈桥搭设和主桥桩基施工程等方面重点跟进，力争在4季度完成所有关键节点建设，确保整个工程关键施工环节严格按照计划节点推进。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海域区间修桥作业，预示着距长海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3: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

0: 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1: 还我，
0: 骗我，
1: 吓我，
0: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2: 100块咱不给你。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青，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鲶鱼。鲶鱼是脊索动物门浮鳍鱼纲，属于肉食性鱼类。鲶鱼的体前部又粗又圆，头部宽平，尾部稍扁，有两对鼻孔，前鼻孔有一根短管，它的下颌突出，两颌均有一行绒毛状的齿，胸鳍有一根硬刺，其前缘有锯齿，臀鳍长，后端与尾鳍相连，尾鳍小呈斜切形。鲶鱼嘴上共有4根胡须，上长下短，利用此须能辨别出味道，这也是鲶鱼的特征之一。鲶鱼的身体呈灰黄色，全身皮肤光滑无鳞，腹部呈白色。鲶鱼为暖海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活动在水流缓慢的泥质底海区，在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广鹿岛等海域时常能采捕到。鲶鱼以底栖动物为食，尤其喜欢吃幼小贝类。鲶鱼的耐低氧能力很强，一般鱼类不能生存的低氧浅水或被污染的水域，它却可以生存下来。而且只要它们的皮肤保持湿润，即便长时间离开水也不会死亡。鲶鱼还有神奇的自愈功能，只要不是致命的伤口，它们可以很快自愈。鲶鱼有发达的粘液腺，它可以分泌大量粘液，这些粘液可以帮助鲶鱼适应海水中盐液浓度的变化，同时减少水的摩擦力，使其在大海中游得更快更省力。
4: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对于消费者来说，看到鲶鱼身体的粘液，很多会误以为鲶鱼不干净，浑身黏糊糊的，给人很脏的感觉。其实不然，对于鲶鱼来说，在深海里这些粘液可以防止有害毒菌的侵袭。 像鲶鱼这样体表有粘液的海洋鱼类还有许多，比如黄鳝，也就是海岛人说的鳝鱼。鳝鱼体型似蛇，圆筒状，头粗尾细，体表无鳞，有一层光滑的粘液保护，身体为黄褐色，体则有不规则的暗黑斑点，全身只有一根三棱刺，肉嫩味美。
1: 海岛人为了品鉴这一美味，时常采取一种另类的垂钓方式来获取它。每年的秋季，海岛渔家人在夜幕降临后，带上鱼竿等全套渔具，或是在码头上，或是在礁石比较多的沿岸，把鱼饵挂到钩上，随手把钓竿一抛，静等鱼儿上钩。鳝鱼具有夜行性，白天几乎一动不动，隐藏在沙里或障碍物的下面，夜晚则活泼地到处游动觅食。说话间，鱼竿就有抖动的反应了，慢慢收线，待到钓到的鱼快接近水面时，伸拉鱼线，一条两尺长的鳗鱼扭动着身躯就被甩到了岸上。在灯光映射下，这家伙两眼放着光亮，此时不用摘钩，直接剪掉钩系，换上新的鱼饵鱼钩，抛线入海，继续等待鳝鱼上钩。
5: 大家知道，深邃的海洋鱼类大多都是用鳃呼吸的，可是鳝鱼却独具一格，它的鳃是退化的，是靠喉部的表面微细血管直接吸取氧气的。鳝鱼胚胎发育到第一次性成熟时为雌性，可是从第二次性成熟开始时，它又变成雄性了。也就是说，黄鳝在一生中既当妈又当爹，这种阴阳转变过程在生物学上称为是性逆转。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7: 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回家的时候别吵醒我跟孩子，我对这个人已经很失望，很失望了。我们现在只是暂时为了孩子，以前总觉得有爱的时候我们做情侣，没爱的时候也可以做亲人，后来才发现，没有爱的亲人比陌生人还冷。那段时间我整个人是空的，不是不快乐，是连不快乐都懒得去感受了。但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还是得自己快乐起来，不是为了谁，是为了我自己。刚才那段话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谁的八卦，它可能就是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的。但我今天不想聊别人的婚姻，我想聊一本书，这本书里藏着24个和你一样的女人，她们在镜头前把自己的婚姻一层一层剥开给你看， 有人在镜头前哭了，有人终于笑了。